丰富的关注到最新资讯。随着案件外交部发言人王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应征时的问题时表示，应征时办法以来，他们一直积极致力于促和止战，作为副总大国，中国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为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的和平安宁做出积极贡献。

据国家医保局随八日前起，国家医保局部署推进双点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等便捷支付工作，选择119个统筹地区作为首批推进地区，力争大幅压紧排队缴费时长，有效缓解参保群众排队奔波。随八日，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九泳全能场等体育运动员遭受网暴一事发布声明，近日网络上出现针对全能等体育运动员的网络暴力、恶意攻击及不实信息。游中心对此高度重视，已第一时间与广东省体育局相关部门联合开展核查处置工作。目前，广东省体育局鞍山体育训练中心已向警方报案。我们将支持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运动员合法权益，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侵蚀，不管涉及任何人已经常识，都将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
1: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

0: 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

现在是你的江苏北京时间的上午8: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平区930建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8:00至9:00档的早安建议员。大家好，我是主播卡。好的，今天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建电视台公联，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建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你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建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APP，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静的时代，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部节目，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欢迎关注新闻。他去国外了，因为退了飞机票去了派出所。一名15岁青年家属报案称，他被骗入国外，即将从虹桥机场登机，请迅速找到当事人劝返。上海市公安局国际机场分局虹桥候机楼职安派出所民警蒋佳宁日记的3月17日下午，一名指挥部门的那通紧急来电，此时距离飞机起飞还有不到40分钟。要不在飞机舱门关闭之前找到他，蒋佳宁说，尽管对候机楼的地形很熟悉，他仍不敢懈怠，和同事代号生一起赶到了目标航班的登机口。所幸那名青年还没登机，但面对民警的他十分抗拒，说自己是去国外工作的，不需要帮助。昨天才入职，今天就告诉你要出国工作，不觉得很奇怪吗？他们问了问，在节目的交流当中呢，他好像了解到年轻人是在网上找到的工作，找工作时说的是在国内上班，但刚刚入职公司就要求他出国接管一个紧急项目。既然入职呢，肯定要办个手续吧，对方给你签劳动合同了吗？蒋建明问，年轻人摇摇头。那出国工作，对方帮你办工作签证了吗？年轻人还是摇头。蒋建明和大后生们对这个眼神，根据他们的办案经验，这些不正常的情况背后多半就是诈骗，但这个年轻人能出国打工，说不定是一个发展的机会。你想知道英文不是办法，要让自己意识到危险。蒋建明从签证说起，出境工作必须先办工作签证，不然到了那里你就是非法务工，如果被当地的执法部门发现，不仅要遣返，可能还要被罚款和拘留。听见那年轻人沉默了，蒋佳明趁热打铁，你刚刚入职，对方就让你接管项目，是不是不太合理？即便单位要派人出去工作，也要派一个熟手去吧，不然怎么知道你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年轻人冲动想开始问道，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你该跟我们走，我们是人民警察，是来保护你的。最终这个年轻人退了飞机票，和两名民警一起往派出所走。为什么他给那间公司的年轻人打了个电话说我不去了？人年轻，很多事情不太明白，但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别让家里人担心，自己吃亏。民警耐心地和年轻人沟通。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近日，浙江杭州医院接诊了一名高跟油三指症男子。医生抽血后发现呢，他的血液竟分层呈乳白色，像兑了草莓糖浆的奶油。患者王先生表示呢，肚子胀了几天，像出了铅球一样，一点胃口都没有。杭州西湖区文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副主任医师洪宇问诊后得知，王先生呢平时应酬较多，近几天呢连续吃了好多顿烧烤，还配了冰啤酒。起初呢，他以为只是消化不良，自行吃了一些健胃消食的药，可症状呢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出现了隐隐作痛。抽血化验结果显示呢，王先生血样静止后明显分层，上层呢浮着一层厚厚的一层浑浊的乳白色液体。后面解释，像王先生的乳糜血是由于短时间内摄入了大量高脂肪食物，脂肪经小肠吸收进入血液后呢，未能被及时代谢利用，并以脂肪颗粒的形式大量堆积，使原本鲜红的血液呈现出乳白色的浑浊外观。从短期来看呢，大量脂肪颗粒可能堵塞胰腺毛细血管，造成胰腺缺血坏死，将引发全身性炎症反应。洪宇表示呢，很多患者早期仅表现为腹胀、上腹眼痛，容易误当作普通胃病处理，一旦病情急剧恶化，重症胰腺炎的死亡率极高，血脂长期偏高，脂质逐渐在血管壁沉积，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一旦斑块破裂呢，堵塞在心脏血管还会导致心肌梗死，堵塞在脑部血管则会引发脑梗死。建议呢，首先一定要合理的膳食，避免暴饮暴食，严格戒酒，减少肥肉、动物内脏、油炸食品、烧烤及含糖饮料的摄入。饮食呢以清淡为主，多选用绿叶蔬菜、粗粮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肉类优先选择去皮的。

浅尿和深含鱼类。接着呢，一定要规律运动，每周坚持3至5次，每次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等。

0: 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压抑了距离，关爱能放足身心健康，别用耐心与陪伴。

0: 来自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九三零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接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

好的，欢迎大家进入本期的江苏北京时间的上8:39，您现在所在收听到的是空军930进行我的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8:00至9:00的早上静音，大家好，我是主播哈。

欢迎收听今天的《丁香汽车》，也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经营电视台”工作人员，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89-6009-43-6169-60，关注微信里面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经营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你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经营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间或当前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平台找到。进行我们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多人关注到新闻。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人民军主席习近平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以正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近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人民军主席习近平就副业

核查处置工作。目前广东省体育局二龙山体育训练中心已向警方报案。监办中批准按时继任第七轮巡视监督中社会工作部中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36家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外交部发言宣布，应朝鲜内务省邀请，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4月9日至10日访问朝鲜。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将于4月11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巴西铁路部门在前期钢铁宠物托运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上，推出爱宠行服务，提供携宠出行与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模式。爱宠托运业务的钢铁站增至121座，列车增至228趟。

各位金融主播新闻，娱乐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八日，《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票房超《泰坦尼克号》，升至全球票房榜第四位。

上半月，花木资产现已再次关闭，合唱交通追踪系统数据显示，因为实现花木资海峡出口的一艘游轮在安陆三档半岛海附近突然改变航线后返回波斯湾深处。此前在这类袭击黎巴嫩之后，伊朗将停了花木资海峡的游轮通行。伊朗当局公布花木兹海峡水域安全航路图，告知往来船只遵守航运安全原则，避免触雷。当地时间11日，白宫称美伊首都会谈将于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白宫表示，伊朗最初提出的试点方案已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谈判团队直接否决。美方核心红线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核问题上，坚持伊朗不得在本土进行油浓缩。同时，未来两国内相关敏感谈判将以闭门形式进行，前提是霍姆斯海峡保持开放且无任何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任何向伊朗提供军事武器的国家，其向美国销售的所有商品将被立即加征50%的关税，即可生效且没有例外或豁免。

0: 二十，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吧，还有2分钟上课嘞。
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4: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4: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懂吗？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7: 喂，
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7: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招聘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8: 9611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

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

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晋源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22度，当前气温10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0度，当前气温12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0度，当前气温12度。和美晋源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9: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庆远930庆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相约智慧庆远。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剧院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剧院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剧院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剧院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乡满员润泽育兴，近日靖远县第七中学润兴书屋揭牌投入使用，标志着该校又一文化阵地正式启用，为全校师生打造了一处集阅读、学习、交流于一体的精神家园。

仪式现场与会嘉宾共同为顺心书屋揭牌，随后大家走进书屋参观，翻阅各类书籍，感受浓厚的书香氛围。顺心书屋整体设计简约雅致，温馨舒适，配备全新书架、阅览桌椅及护眼照明设施。书屋内藏书涵盖文学名著、科学百科、历史人文、红色经典、教育教学等多个品类，充分满足师生多元化阅读需求。

近年来，靖原县第七中学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建设与阅读推广工作，营造了浓郁的阅读氛围。润心书屋的建成是学校深化书香校园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更是响应全民阅读号召、培育学生阅读习惯的生动实践。书屋以润德、润智、润心为理念，旨在通过丰富的图书资源、舒适的阅读环境，引导广大师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让阅读成为伴随终身的良好习惯，让书香浸润校园每一个角落。

春回大地换物苏，直树天绿正当时。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切实履行全民义务植树责任，筑牢县域生态安全屏障。近日，靖远县以履行义务植树，共建秀美靖远为主题，组织全县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家园添绿，为生态添彩，推动全县国土绿化工作走深走实。植树现场暖意融融，干劲十足，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有的搬运苗木，有的挥锹挖坑，有的培土固根，欢声笑语间，一株株侧柏国淮山姓的苗木迎风挺立，为靖远的春日增添了勃勃生机，也种下了对生态美好、家园秀美的殷切期盼。

本次义务植树活动重点栽植国槐、侧柏、红柳等适宜本地生长的苗木，共计栽植各类苗木6000余株，进一步丰富了区域植被种类，提升了生态防护能力。县林草局提前谋划，周密安排，全面完成苗木筛选、统筹调配及招标采购等前期工作，同步组建专业技术指导小组，全程细致讲解苗木栽植深度等关键技巧，全力保障栽植质量，真正实现了栽得下、活得了、长得好。

此次义务植树造林活动不仅为晋源大地增添了绿的生机，更进一步凝聚了全县上下止绿、爱绿、护绿、新绿的思想共识，营造了全民参与生态建设的良好氛围。下一步，晋源县将持续抢抓春季植树造林有利时机，加强苗木的后期管护，不断厚植生态发展底色，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奋力谱写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丽晋源新篇章。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静月一中物理教师李志明坚守育人初心，将物理学科的严谨与温润的育人情怀相融，打破物理抽象枯燥的刻板印象，走出了兼具学科深度与教育温度的育人之路。

作为高中物理教师兼班主任，李志明深耕讲台多年，秉持以身为本的理念，针对物理公式繁杂、原理晦涩的特点，他摒弃传统灌输模式，潜心打造教学方法，将抽象知识融入趣味实验与生活场景，引导学生动手实践、主动思考，让晦涩原理变得通俗易懂，让课堂充满活力，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探究热情，

在李志明的课堂上，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生动的讲解，没有刻板的要求，只有耐心的引导。他用独特的教学魅力，让学生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探索，不仅扎实掌握学科知识，更学会了理性思考，直面挑战，在点滴陪伴中帮学生树立起积极向上的成长心态。

以护理之志启人心智，以育人之心浇灌成长。李志明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诠释着新时代人民教师的风采，让护理课堂绽放育人光芒，用温暖照亮每一位学生的前行之路。

0: 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边忙着呢，回不去。
2: 你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找朋友漂亮去济州岛玩。
0: 孩子在朋友圈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快递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爸，您的快递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7: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没有发现，他们很可能在你生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等你，今天我是给他们说改天。
2: 儿子，
4: 爸，
2: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让人轻松、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到哪儿？要在哪里随便听听啊？
2: 爸，改天。
6: 你
2: 在哪？
6: 马上找你。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陪着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9:3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相约智慧剧院。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清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清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清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郡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四月芬芳迎初见，托育守护暖阳光。静源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开展体验活动，

四月春光暖，萌娃复兴月，为进一步普及科学托育理念，搭建家园沟通桥梁，让辖区婴幼儿家庭近距离感受专业贴心的托育服务。近日，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温情开展四月芬芳迎初见托育守护暖时光亲子体验活动，大家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开启温馨的成长邂逅。

活动现场童趣满满，暖意融融，老师们精心准备了积木拼装、绘本共读、益智闯关等多样游戏，耐心引导孩子们探索互动。宝贝们挣脱了胆怯，主动参与玩耍，在游戏中锻炼动手能力，增进社交勇气。食欲试吃环节格外受欢迎，中心依据婴幼儿膳食营养的标准，搭配低盐低糖、软糯易消化的餐食，食材新鲜，配比科学，让家长们直观了解中心的膳食搭配理念与食材甄选标准。

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向家长详细讲解科育课程设置、日常照护细节、卫生保健流程、入园须知等关键内容，逐一解答育儿困惑，传递科学喂养、习惯养成、早期的启蒙等专业育儿知识，打消家长育儿顾虑，

此次体验活动不仅让婴幼儿在欢乐互动中收获快乐，也让家长全方位沉浸式了解托育服务，有效拉近了家园距离。下一步，沁源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将持续深耕暖心托育服务，丰富活动形式，优化服务品质，全力构建精细化、专业化、暖心化的婴幼儿照护体系，用心守护童年，用爱陪伴成长。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时节催农人。春日暖阳洒遍了晋源县乌兰镇烟洞村的万亩旱沙地，眼下正是当地西沙瓜的关键播种期，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压沙、点种、铺磨，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春耕景象。一颗颗瓜子被埋入沙石土之中，静待生根发芽。

仙洞村的春天是从瓜地里铺开来的，时下村里的西山瓜种植已进入了集中播种阶段，田间地头村民们抢抓农时忙碌作业，预计将于6月底成熟上市。

村民们栽种的牙子瓜、西沙瓜是烟洞村的特色农产品，其独特之处在于催芽后播种，依托当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以及沙质的土壤独特的抗寒保生作用，所产的瓜皮薄肉厚，口感清甜，甜度与品质备受市场认可。

在烟洞村，绝大多数瓜田都由村民自家种植、自家管理。大家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从选种、催芽到覆膜播种，每个环节都精心操作。与此同时，周边个别村镇也有村民前来务工。

作为沁源县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西沙瓜产业已辐射至全县多个乡镇。近年来，沁源县立足资源禀赋，形成标准化种植、规模化生产、品牌化销售的全产业链条。通过完善冷链物流，拓宽电商渠道，西沙瓜的甜蜜足迹遍布全国，不仅让瓜农增收显著，更成为了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0: 河内经营九三零，经营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呀？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呀？最近忙吗？累不累呀？
2: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打急了，你会提醒。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你再等几秒，你会听清。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下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0: 如果你自己电话，你会听清。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中嘛，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招聘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听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8: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每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

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1:2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建远930建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像上午11:00到12:00档的乐在途中节目。我天生只等你回来时。那么在节目进行中，也是和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建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建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建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当然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

近日由梁乐明执导的电影《寒战1994》正式官宣定档五一，并发布了定档预告以及一组定档海报。作为《寒战》系列时隔十年的回归之战，此次不仅有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等《寒战》宇宙中的顶级阵容强势回归，还有古天乐特别出演，以及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王丹妮等一众重量级的演员全新加盟，共同开启寒战系列的新篇章。此次发布的定档预告以2017年、1994年的双时间线叙事为核心，一边牵扯出2017年李文斌、遇袭等一系列关键事件，一边回溯1994年香港回归前夜的权力暗战，既揭开了寒战的起源，也让英方警戒富商、黑道这四方势力的纷争浮出水面。此次发布的概念版叮当海报以隐喻意味极强的视觉语言，揭开了香港回归前夜的权力纷争。其中1994年的香港化作带瓜分的蛋糕，四肢从画面四周伸向蛋糕的手意味十足，持刀的手强势切入，握叉的手蓄势待发，执勺的手伺机而动，捏着蛋糕块的手依然分走一杯羹。在这场权力大洗牌中，英方、警界、富商、黑道四方势力将在香港书写下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给人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而在另一张阵容版定档海报中，领衔主演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及休·伯纳维尔携特别出演周润发、郭富城，友情演出梁家辉，特别演出古天乐，强势集结，强强联手开启寒战新片。影片将于5月1日正式上映，敬请期待。电影《寒战》《寒战二》自上映以来，凭借着影片全程高能的权谋博弈和环环相扣的剧情发展，成为了无数影迷心中的香港警匪动作片标杆。不仅口碑与票房双丰收，更引发了观众的持续热议与深度解读，时隔多年仍被反复回味。电影《寒战1994》作为十年回归续作，将叙事视角拉回1994年，以寒战起源为核心，回溯蔡元启、李文斌等核心人物的立场、决绝与命运起点，同时也回应了寒战系列埋下的众多伏笔，通过层层铺陈，让观众感受到这场跨越21年的阴谋与博弈。随着影片信息的不断溢出，电影《寒战1994》也收获了众多影迷的高度期待与关注。此次不仅有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等人饰演的经典角色回归，还有一众全新角色登场。对此有系列影迷直言爷青回，这次真的是顶级法拉利阵容，令人眼前一亮又一亮，值得期待。此番发布的定档预告也将2017年与1994年两条时间线串联起来，揭开了一场香港回归前的权力密局。预告中2017年的前警务处行动副处长李文斌意外遇袭失踪，为此警务处处长刘杰辉向资深大律师蒋奥伟寻求协助，两人开启了那份1994年的神秘档案。李文斌的遭遇与1994年的往事究竟有着何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此同时，叶顺廷侯任第五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他又与这件事有着怎样的关联？种种的线索也是引人遐想。1994年的香港正处于风云变幻的关键节点，不仅主权回归在即，与1934年成立的皇家香港警务处政治部也即将宣布解散。
叮当预告中，英方殖民势力对警务处行动副处长蔡元启和署任总警司李文斌说出的那句“你能在九七之后继续维护我们英国的利益吗？”让其在这个特殊时期的政治野心暴露无遗。而两人的不同回答和反应也颇有深意，似乎暗示着他们将在未来走向殊途。蔡元启在沉思后对英国人表态，我相信现今警队中我是唯一一能胜任的人选。而李文斌则反问，你们可以违反法律？为此英方的回答令人汗毛直立。我们不会违反法律，法律是我们编写的。虚伪的面具下是不加掩饰的欲望，不甘就此退出香港舞台的英方势力此时会布下怎样的阴谋，让人不寒而栗。不仅有英国殖民势力的暗中操控，在1994年香港的这片权力真空地带，警界、富商、黑道等势力的触角早已相互纠缠，明争暗斗愈演愈烈。各方为了争夺香港话事权不择手段，也将这场裹挟着利益的权势之争推向了更凶险难测的境地。预告中，潘氏家族中的潘志昂、潘喜亨、潘怡兴将富商阶层的野心和算计尽数展现，而阮若兰则展示露出了黑道形式的果断和狠辣。正如预告结尾所说，黑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乱局之下越靠近权力越辨不清黑白，谁能上位谁又将出局，令人十分好奇。电影《寒战1994》由姜志强、何玉明、梁月明、陈芷溪监制，梁月明导演及编剧，张飞帆、何亮瑜编剧，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特别出演，梁家辉友情出演，

0: 田乐特别出演，于5月1号正式上映。
1: 革命教育93.0，教育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3: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2: 我爸来电报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2: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这么漂亮去济州岛玩。
7: 哎，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9: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0: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9: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9: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问题啊？
10: 爸，改天。现在忙，马上教你。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喂，囊蜜。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4: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8: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

木子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您九三零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宁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网络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金93.3静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1点到12点当天的在途中，继续为大家播报电影资讯，音乐传奇电影。迈克尔·杰克逊之《星之路》正式定档4月24号登陆

月，全球10万名翘首以盼的荧幕盛世即将拉开帷幕。影片聚焦迈克尔·杰克逊从少年天才到流行天王的蜕变历程，以震撼视听语言再现他如何突破重围、书写音乐史话的不朽传奇。发布的 IMAX 专属海报以极富冲击力的视觉语言点燃期待，画面聚焦光芒万丈的迈克尔·杰克逊，整体设计既致敬天王的经典风格，又传递出 IMAX 大荧幕独有的沉浸氛围，邀请每一位观众走进影院，亲历那个属于音乐梦想与荣耀的时代。我曾愿做梦想。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不仅是一段音乐的朝圣之旅，更是一次关于坚持、创造与突破的生命叙事。从杰克逊五兄弟时代到全球狂潮，影片以细腻笔触勾勒出天王如何在压力与掌声中不断进化，最终成为影响几代人的世界流行文化符号。该片有《波西米亚狂想曲》制片人格拉汉姆·金联手导演安东尼·福奎阿倾力打造，观众即将深入台前幕后，在轻曲热舞中沉浸式领略天王风采。

是避开中街头帮派剑拔弩张，最终以五花葛的斗舞场面，还是站立百鬼起舞的僵尸狂欢，观众可以清晰捕捉到迈克尔·杰克逊指尖的每一次细微的颤动，以及帽檐下每一个坚定而专注的眼神。从声音上，则能真切感受到低音的深沉底蕴与高音的穿透力量。这是一次与传奇面对面的声化盛宴。你将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巨星之路的亲历者。4月22号，在大荧幕上见证迈克尔·杰克逊如何从梦想少年蜕变为不朽天王、流行音乐之王的荣耀时刻。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

0: 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最鲜活的新闻，最实用的资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午间播报。
1: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收听午间播报，我是主播屈言，
2: 我是主播陈亮。
1: 关注新闻，聚焦时事，今天午间播报带来的新闻主要有：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持续深化与中央企业合作，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1: 青春在陇原闪耀，陇原青年以实干诠释担当，以奋斗书写青春。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
1: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指数持续上扬。
2: 伊朗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各地晴或多云，其中河西五市有4到5级西北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陇南两州市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局部地方有中雨。临夏定西、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另外白银、定西、平凉、庆阳等市有4到5级西北风。兰州市区今天下午到夜间晴转多云，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9度。
1: 甘肃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最新路况，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天气晴或多云。G30连霍高速瓜兴段 K2800处往新疆方向发生交通事故，处置期间道路半幅通行，其余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
3: 追热点。
2: 热点新闻全网罗，这一时段进入午间播报看热点。首先来关注一组省内热点新闻。
0: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央地合作是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央地合作模式，促进央地融合发展，更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我省持续深化与中央企业合作，推动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协同发力，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4: 十四五以来，我省与中央企业合作项目持续走深走实，累计签约突破1万亿元，开工率保持高位，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主动对接央企资源优势，围绕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行动，精准搭建合作平台，推动一批体量大、质效优、带动强的项目落地见效，让央地合作成为稳投资、促转型的压舱石。在清洁能源与科技创新领域，国家电投以千亿级投资为牵引，聚焦核能、新能源、高端材料协同发力，推动前沿技术与甘肃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依托土基、熔岩堆等关键项目，企业不仅填补了省内高端产业空白，更带动本土企业协同创新，为能源转型提供硬核支撑。国家电投甘肃公司董事长马之伟：
5: 十五时期，国家电投甘肃公司将加快建设十兆瓦土基熔岩堆大科学装置，积极申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争取早日建成全球首座200兆瓦级双流体土基熔岩示范堆。同时，我们还与金川集团、蓝石集团、兰州苯业等甘肃本地企业合作，协同攻关关键装备，构建产业链协同发展格局，扎实推动河西高瓦产业、沙格化外损基地等重点项目，力争投资超过1000亿元，助力甘肃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4: 截至目前，包括国家电投在内的23户央企在甘合计2668万千瓦新能源项目已并网。

0: 运行，助力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不仅清洁能源创新突破，传统能源绿色转型也在同步提速。中国中煤以两个联营加模式为引领，推动煤机产业清洁高效利用与新能源深度耦合，构建多能互补的现代能源体系，与中国华电、国家能源集团等央企一道，共同推进陇东综合能源基地建设，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优化甘肃产业结构注入新动力。中国中煤陇东综合能源化工基地工作专班副组长宋伟：
1: 具体呢，就是实现煤炭和煤电联营，煤电和新能源深度联营，同时呢，我们要叠加化工的耦合发展，构建煤电化新、一体化、多业融合的全新产业生态。我们中国中煤在甘肃的两个联营实践，就是要走出一条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为基础、新能源融合发展为方向、科技创新为驱动的全新的能源转型新路径。
0: 除能源领域深度协同外，央地合作在现代农业、城市建设、能源保供、装备制造等领域多点突破，成效显著。今年一季度，全省央地合作项目完成投资211.26亿元，实现良好开局。其中，华润集团与甘肃电投合作的长乐电厂5、6号机组完成发电量11.40亿千瓦时，有力保障全省能源供应。东方电器、中国中车新能源装备项目实现规模化量产，助力我省光伏、风电、光热装备制造产业链加速形成。华润集团驻甘肃区域首席代表洪金虎：
2: 华润在甘肃发展多年，已累计投资363亿元，围绕新能源、现代能源等领域进一步携手，合力打造清洁能源示范区，做强特色能源品牌，为冷电外送和乡村振兴主心动力。
0: 从单一项目合作到全产业链协同，从能源核心领域到综合民生领域，我省与央企合作不断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迈进。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62家央企在甘累计签约项目546个，新开工项目120个，开工率达90.66%。央企工业增加值占全省规上工业比重超过40%，成为推动经济稳进提质的主力军。开局十五五，我省正以一季度良好态势为全年稳增长蓄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项目推进机制，推动更多央企资源与地方优势深度融合，以更高水平央地合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3: 下面是青春在陇原闪耀专栏。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新时代陇原青年立足各自岗位，以实干诠释担当，以奋斗书写青春，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五四精神，绽放出属于青年一代的绚丽光彩。请您报道。
4: 作为甘肃青年五四奖章获奖集体，甘肃省中医院小白杨青少年脊柱侧弯筛查志愿服务队自2020年启动公益项目以来，聚焦高海拔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脊柱健康难题，开展筛查诊疗救助全链条公益服务，目前已投入130万元专项救助基金资助470名贫困家庭重症患儿。省中医院小白杨青少年脊柱侧弯筛查志愿服务队主治医师张晨：
5: 作为西北首个脊柱疾患的筛查专业的医疗团队呢，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守护每一位青少年脊柱健康。
4: 2025年，怀揣着返乡创业梦想的青年杨盘龙承包了静宁县八里镇的温室大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学习玫瑰种植技术，正式开启了特色花卉种植之路，成为当地懂技术、敢闯敢干的新时代新农人。静宁县梅上花田负责人杨盘龙：
6: 种了10个大棚，然后一共面积是有6亩。去年11月份第一批花上来时候，材料可以销售的也比较好。
4: 眼下，杨盘龙正忙着扩建基地，计划今年将种植规模扩大到40亩，并推出

0: 线下鲜花采摘体验模式，吸引游客走进花田，感受田园乐趣。玫瑰种植产业不仅让杨盘龙走上了致富路，还为当地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工作人员杨双龙：
1: 自从这个梅少花田开始种植建设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这儿开始上班，收入也比较可观，但是一个月能拿个3000多块钱。
0: 走进甘肃光合科技技术有限公司，一排排年轻的人工智能训练师端坐电脑前，细致地为人工智能大模型标注数据，教会 AI 认路识图懂人话。这家公司去年8月成立，数据服务加人才培育的创新模式，既稳定带动本地青年就业增收，也让宿州具备了留住数字人才、发展数字产业的坚实底气。甘肃光合科技技术有限公司人工智能训练师司吉兰：
2: 随着标注能力的提升，我已经从中级人工智能训练师转向垂类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师，收入也随着我的一个自身能力提升而稳步增长。
0: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产业协作，这家企业吸引多家上下游企业入驻，构建起数据采集、标注处理、算法训练、产业应用的完整数字产业链条。甘肃光合科技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陶子牛：
3: 我们将继续扩大规模，全力打造西北标杆数据标注基地，为酒泉数字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0: 过去一年，就业引航行动精准覆盖11万余名应届毕业生，青春招聘会密集铺开4.57万个优质岗位，青年科技攻关双百计划扎实开展，768场青春助农公益直播助推岗位出笼。今年春季，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又一次齐聚民勤，投身请到民勤种棵树公益活动，种树护绿，携手共筑生态屏障。截至目前，今年已累计栽植梭梭、白刺、宁条等耐旱树苗超100万株。民勤县种林
4: 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5: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4: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亲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7: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4: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8: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9: 再来将目光转向国际热点新闻。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当地时间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斯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这一能力为抵御外部压力提供了重要保障。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战争被强加，将做出果断回应。
0: 今天的午间播报就到这里，主播屈延、陈亮，编辑万安，值班主任刘雨红，感谢您的收听。
10: 甘肃联通五福临门，致敬万家，办五福套餐迎新春大礼包，千兆宽带人均低至24元每月，拨打100010-3，智慧生活一步到位。
1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2: 比赛开始，9秒58。
1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

0: 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忌心间。
1: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2: 用相声之语说出人间之喜，以小品之行道来生活之趣。各位茶客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心茶馆，我是蓝心。下面我们一起欣赏由张鹤伦、郎鹤炎合说的相声《我是有钱人》。
3: 说话、
4: 上台来啊。先得简单的做个自我的介绍。
3: 您还得说说啊。
4: 我叫张鹤伦。
3: 哎，是他。
4: 退票。我说什么的就退票啊。
3: 说名字。
4: 说完名字我发现场面好尴尬的样子啊。不是，我问问，是有不认识我的吗？
3: 不认识的都来了。
4: 不认识我的都谁？我看看。好，一个、两个、三个。好的，好，保安给我控制一下。
3: 这怎么控制啊？啊，
4: 不认识我不是？
3: 啊，对呀、
4: 一人给2万。
3: 一人给。不认识就给2万。
4: 不让他认识我。
3: 嘿，那你赶紧问问我。
4: 你认识我吗？
5: 不认识。
4: 保安，这个账毙。
3: 到我这儿不给钱呢？
4: 咱俩一块儿多少年，你不认识我啊？
3: 你好歹给2块，你看这
4: 一毛没有。
3: 这怎么了？这是？
4: 哎，认识他吗？啊？
3: 谢谢。啊？
4: 不是，人家比我好吗？好、告诉他1米3几。
3: 我，
4: 告诉我来他几吨？撒谎。
3: 怎么了？这是？
4: 我就纳闷了啊！你说你们为什么要喜欢一个矮矬胖的呢？
3: 我招你惹你了？
4: 哦，可爱啊！哎。为什么喜欢你啊？是我花钱了？
3: 我花钱了？
4: 花钱雇的吧？
3: 谁花钱雇观众？
4: 要不然不可能有人喜欢你。早聊，你花钱我也雇啊。
3: 您
4: 对，好，2万。那个保安，鼓掌的2万。哎，膈应我。摄像师，拍的美丽点儿，美颜打开。对，美白、瘦脸、大眼、绿豆啊，不是不是那个
3: 绿豆。
4: 去豆除豆
3: 去豆
4: 啊，拍好看了给你10万。哎呦呵，啊，秀出我的美丽。
3: 不是，你等会儿，您这干嘛来了？长哥，又起誓又发钱的，炫富。
4: 给钱就行吗？
3: 那你跑这炫富来了？
4: 咱这不是炫富，
3: 那是
4: 显摆。
3: 这不一样吗？
4: 你看，你听，求人跟我说话注意你的态度。
3: 你今晚上吃蒜了？
4: 人不爱搭理他，知道吗？
3: 谁是穷人？谁有钱呢？
4: 小演员啊，郎鹤炎还喜欢他。各位不知道
3: 怎么？
4: 刚才在后台。哎，吃盒饭对不对？这帮人有一个算一个，你俩不算啊？
3: 不是，
4: 一人一盒，
3: 我工作餐呢，
4: 对不对？啊，咱不是啊。
3: 您呢？
4: 2盒。
3: 这比我吃多一盒呗。
4: 像你那么吃，看你吃的，你吃的，看他吃的样。
3: 我怎么了？
4: 一拍屁股脸都颤，你看见没有？
3: 你吃2盒就好像你不颤似的。
4: 尝尝，
3: 尝尝。
4: 对，咱们那是尝尝。
3: 哟，
4: 平常谁吃盒饭呢？
3: 您不吃啊？
4: 当然了。
3: 那您吃什么呀？
4: 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
3: 您都吃这个？
4: 都不吃
3: 啊？不吃你说他干嘛呀？
4: 现在有钱人谁吃这个呀？
3: 哦，
4: 讲究养生。
3: 吃什么呀？
4: 哎，吃什么啊？上我们家看看去。
3: 您家
4: 大庄园，百米庄园。
3: 你是冲刺过去的是吧？
4: 不是，百里庄园啊。
3: 百里？
4: 对，有管家啊。想吃什么啊？
3: 那怎么着？
4: 管家上地里边那蔬菜啊，现拔的。
3: 现拔
4: 水果，管家现摘的，
3: 嚯，
4: 西瓜汁儿啊，管家现榨，
3: 纯天然的，
4: 石榴汁儿，管家现嚼的，
3: 你太恶心了，现嚼，
4: 现嚼的，
3: 嚼，
4: 对了，现嚼的，嚼好了给我，哎，端过来，哎，哎，把这个拿出去，
3: 这是什么呀？
4: 假牙，
3: 假牙，
4: 我的假牙，
3: 哦，您假牙怎么搁在石榴汁里了？
4: 那漱口怎么着？漱口洗脸都是一个杯子，不行吗？
3: 洗脸还用杯子呢？
4: 小杯。
3: 小杯，你有钱没钱？
4: 对，金杯银杯不如张鹤伦的口碑。
3: 就您那口碑还是2两口碑，
4: 管着吗？
3: 管着不管着？
4: 有钱啊！
3: 这谁能信呢？
4: 你不信，上我们家看看去。
3: 我不去。
4: 你不信上我们家看看去。
3: 不去上您家。
4: 好家伙，到我们家你就得迷路。
3: 不至于吧？
4: 我们家大着呢。
3: 您家在哪儿啊？
4: 北京。
3: 北京也不至于多大呀。
4: 北京的，到我们家屋里你就得迷路。
3: 为什么呀？
4: 大呀、咱不说别的大啊。啊。就我们家那床。
3: 床怎么了？
4: 宽2公里。
3: 这床能宽2公里，
4: 对了，长8米，
3: 你是睡马路上了？
4: 疯了，疯了！那是你，咱能睡那样吗？
3: 那您不是说
4: 房子有窗？
3: 没卡不打折。
4: 上你上我们家看看去。
3: 还看什么呀？
4: 晚上跟我媳妇睡觉啊，都不敢翻身。
3: 那要翻身呢？
4: 翻身两地分居。
3: 没卡不打折。
4: 上你上我们家看看去。
3: 还看什么呀？
4: 晚上跟我媳妇睡觉啊，都不敢翻身。
3: 那要翻身呢？
4: 翻身两地分居。
3: 嚯，这太夸张了！
4: 马上短信就来了。
3: 什么呀？
4: 啊，欢迎您来到天津。
3: 合着您这都滚出去了，这都。
4: 半夜睡觉嘛，翻跟打靶愿意。哦，
3: 您爱翻身。
4: 对了，
3: 今儿是不是也滚来的呀？
4: 真滚，
3: 我不滚。
4: 滚来的，今儿开车来的。
3: 您开车来的？
4: 对了，
3: 开的什么车呀？
4: 什么车？啊，这豪车呀，什么车？
3: 不是我。
4: 今天啊，一会儿那个回不去的，坐我车，你也可以，后备箱还有地儿。
3: 您跑这拉货来了是怎么了？我就问您豪车什么车？
4: 自个儿看去，地下停着呢，自个儿看。
3: 地下那么多车呢，什么车呀？
4: 地铁。
3: 有自己开地铁上这儿的吗？
4: 今儿限号，坐地铁来的，绿色出行环保不挺好吗？哦，
3: 您限号。
4: 对呀、啊哦，限号。
3: 家里都有什么车呀？
4: 断了，奔驰、宝马、法拉利啊，什么兰博基尼、布加迪、阿斯顿马丁、阿尔法罗密欧、迈巴赫、莲花，好断呢、
3: 你别摸我啊！这么多车。
4: 对了，
3: 那您平时最喜欢开、最爱开的是什么？
4: 最喜欢开、最爱开、最常开的。
3: 对呀、
4: 啊，玩笑，
3: 玩笑。是没醒呢？是怎么了？我问您的是车，
4: 车啊，
3: 对呀、
4: 啊，都喜欢呢。他的车都是我的，不分好坏呀、啊。
3: 车
4: 限号没开，
3: 都限号吗？啊，怎么会呢？
4: 这40辆学限号怎么了？
3: 40辆车都限号，
4: 就一号。
3: 宝贝儿，你是要套牌是怎么的？
4: 什么叫套牌？一号8888，喜欢这数，前面不一样啊。
3: 怎么不一样啊？
4: 京 A 8888，京 B 888，京 C D E F G F J K L M。
3: 是了是了是了，这英文就26个字母，你怎么40多辆车呢？
4: 还有小写，
3: 你还说的真对。
4: 你看你还不信，你不信上家看看去。
3: 我不去看，
4: 上家看看去。
3: 我不上去看去。
4: 我的身份，
3: 你还戴表？
4: 你看，
3: 哎呦，
4: 表水悬浮。
3: 您等会儿，我们就知道磁悬。
4: 我的身份，
3: 你还戴表？
4: 你看，
3: 哎呦，
4: 表水悬浮。
3: 您等会儿，我们就知道磁悬浮，怎么还水悬浮？
4: 咱大金表水悬浮，在水上能浮着。
3: 大金表水悬浮。
4: 对了，
3: 你说塑料的我能接受一点。
4: 你看你这没知识的样子啊！
3: 谁没知识？
4: 没知识，我劝你啊！
3: 劝我什么呀？
4: 多喝点那长知识了知识酸奶，喝点这个，你知道吗？
3: 你知道吗？
4: 长点知识，水悬浮不知道吗？跟水融为一体的，有的管这叫水表。
3: 对，
4: 我觉得
3: 水表啊，您这一点也走不了几个字儿啊，大哥。
4: 他们觉得
3: 您呢？
4: 僵尸的右手单盾，百达、斐利、劳斯莱斯都有。
3: 你最好左手丢人，右手现眼。你说的这都是人话，
4: 你不信上我们家看看去。
3: 我上你家看什么去呀？
4: 上我们家看看去啊！
3: 你回来你就站好了，说着不嫌丢人吗？啊，这夸张的都没边了，哪个能让我们相信呢？啊，我不瞒您各位，刚才在后台确实吃盒饭了，他挑的还是那肉最多的那个。哪回坐地铁不是我给你买的票？
4: 你愿意买？
3: 我怎么那么愿意给你买呢？
4: 你有零钱？
3: 下回你自己买去。
4: 我没钱。
3: 你就没有钱？我的天哪，气死我！
4: 谁呀、啊？
3: 你
4: 有的是钱，知道吗？
3: 哪有钱？
4: 现在是没钱了，大伙看见的都是我的表皮儿。过去有的是钱，因为投资失败了。
3: 你投资什么了？
4: 你上东北打听打听去啊！咱们哎，我们家万元户。
3: 万元户，好几十年没听见这词儿了。
4: 万元户，
3: 这个没知识啊！你说一元户不就完了吗？
4: 就一元。
3: 哪个亿万呢？我的天哪！
4: 我跟马云的身价平起平坐，知道吗？
3: 您跟他怎么平起平坐？
4: 他标价2亿，我也是2亿，爱买不买。
3: 你就多余那几个字了，知道了吗？
4: 投资失败导致的。
3: 投资什么了？
4: 哎，我们东北，知道吗？怎么挣钱？
3: 怎么？
4: 人参呢？
3: 野参参。
4: 挖人参。好家伙，我包一块地啊！哎，挖出一个叫什么？万年人参。
3: 一年参。不是大萝卜吗？这
4: 上家去。哎，万元户挖万年人参。
3: 真是万万没有想到。
4: 结果失败了。挖出来之后啊，
3: 怎么样？
4: 都拿那红绳系着，
3: 那怕他跑了呀。
4: 我这可能挖出一个人参娃娃来。噌就跑了。嚯！我得追啊！
3: 追！
4: 所有的钱都投在这儿了。
3: 那是啊。
4: 嗷嗷！我得追啊！嗷嗷嗷嗷！从东北追到北京，从北京追到山西，最后追到珠穆朗玛峰，
3: 上雪山了。
4: 我在底下眼睁睁瞧着啊，噔噔噔噔，跑到顶峰去。哦，我想啊，这别追了。
3: 那得追啊！
4: 有老话说得好吗？
3: 老话什么呀？
4: 感觉人参已经到达了巅峰，好嗨哟！
3: 好冷哟！
4: 上去了？
3: 什么就上去了？
4: 我上去别追了，
3: 得可以了，可以了。我说你可以了，刚才劝你半天没听见是不是？
4: 怎么了？
3: 不是您说的这云山雾罩的这什么呀？这是。

0: 去，
1: 自己给自己留点脸，
0: 不去上家看看去？哎，上家看看去？
1: 哎，看看，这回就看看去。
0: 别去，
1: 干嘛不去啊？我就得看看，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
0: 真去
1: 看看去，
0: 上家看看去，
1: 就去看，
0: 真去看，
1: 真去看，
0: 现在就去，
1: 马上就去，
0: 好，好去啊，
1: 走。
0: 大友问小小的要求，
1: 什么要求？
0: 能不能给我买张地铁票？
1: 还吹牛啊！
2: 好了，开心茶馆的各位茶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五一劳动者风采，近远绿化工人用匠心守护近远满城青绿。五一劳动者风采，近远县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康复医学科以人心见使命，以匠心护安康。五一劳动者风采，书香为伴，近远新华书店人用坚守诠释责任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五一劳动节这个致敬劳动者的日子里，当市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公园、整洁美观的街道时，有这样一群人始终坚守在岗位上，他们就是绿化工人。他们用双手拂去尘土，播撒绿衣，用汗水浇灌出这座城市的鲜活底色。铁锹、修枝剪、锄头是他们最亲密的伙伴，行道树旁、花坛边、绿化带内，处处都是他们忙碌的身影。为了不影响市民日常出行，他们常常避开人流高峰，趁着清晨开展修剪、补植、施肥、浇水等工作。指尖的老茧是岁月留下的勋章，也是守护美丽的见证。从春季的花卉补种、苗木定植，到夏季的抗旱保绿、病虫害防治，再到秋季的景观提升、冬季的防寒保暖，城市绿化工人的全年日程表里几乎没有休息日。从事多年绿化工作的刘云霄见证了靖远县城市绿化从简单栽种到景观化、细致化的蜕变。如今靖远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四季常青的乔木、错落有致的花草，现代农业园区与城市景观相得益彰，这背后离不开每一位绿化工人的默默付出。五一劳动节，让我们向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城市绿化工人致敬。正是他们的辛勤耕耘，让靖远这座城市四季有景，处处如画。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为市民营造了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向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愿每一份坚守都被看见，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致敬劳动、礼赞奋斗的美好日子里，当人们沉浸在假期的喜悦与惬意中，靖远县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康复医学科的医护工作者们依旧坚守岗位，默默耕耘，以白衣为铠甲，以专业为羽翼，用坚守诠释责任，用奉献书写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不平凡的劳动者光彩，用实际行动践行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的时代强音。清晨的康复治疗室里暖意融融，医护人员早早到岗，整理器械、核对病例、评估患者康复情况，开启了忙碌而有序的一天。针灸、推拿、中频治疗、康复训练、穴位注射等一系列专业的康复操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娴熟，每一句叮嘱都温暖贴心。康复治疗不同于临床救治，它需要更多的耐心、细心与爱心，需要医护人员与患者长期并肩作战。在这里，没有惊心动魄的急诊抢救，却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与陪伴；没有立竿见影的治疗效果，却有水滴石穿的执着与付出。面对因中风、外伤、骨关节疾病等导致功能障碍的患者，医护人员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用专业的技术帮助患者恢复肢体功能。他们常常放弃休息时间，加班加点为患者进行康复训练，哪怕是细微的进步，都会让他们倍感欣慰，也让患者重拾生活的信心。劳动创造价值，匠心铸就不凡。靖远县医院老年医学科、康复医学科的医护工作者们是千千万万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平凡的岗位上用专业守护健康，用爱心传递温暖，用实干诠释着医者仁心与劳动精神。他们以干劲点燃服务激情，以钻劲锤炼专业本领， 以闯劲推动科室发展，用汗水浇灌希望，用坚守守护安康，成为五一假期里最动人的风景线。五一劳动节是致敬所有劳动者的节日，当大家卸下忙碌，享受假期休闲时光时，有这样一群普通劳动者依然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用坚守诠释责任，用奋斗书写担当。在靖远县新华书店门店，书香工作者们守好城市文化阵地，用辛勤劳动点亮假期书香。五一假期，很多人选择出游团聚，享受悠闲时光，而靖远县新华书店却依旧正常营业，迎来不少前来阅读购书的市民。油墨书香与节日氛围相融，这里成了市民们充实精神生活、度过假期的好去处。假期里，新华书店客流增多，各项工作也变得更加忙碌。从新书上架、书架整理到读者导购、答疑解惑，书店全体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各司其职，用饱满的热情做好每一项服务工作。为了保障假期图书供应，新华书店提前半个月就开始筹备，新增各类优质读物，包括劳动模范事迹、经典文学、少儿绘本等热门书籍，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从卸货、分拣、录入到上架，每一个步骤都凝聚着工作人员的汗水。一本本整齐摆放的图书，一句句耐心细致的讲解，一个个忙碌奔波的身影，都是书店劳动者们节日里最美的模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却在平凡的岗位上恪尽职守，用默默奉献诠释着劳动的意义，用暖心服务守护着城市的文化烟火气。假期不打烊，服务不停歇，在这个五一劳动节，无数和他们一样的普通劳动者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用辛勤劳动守护城市运转，用不懈奋斗点亮美好生活，他们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线。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4月29号，志愿服务有我文明靖远同行，我的靖远我的家小程序优秀志愿者颁奖活动在县城鹿鸣园举行，为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突出的优秀志愿者颁发奖项，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凝聚全民共建美丽靖远的强大合力。本次活动旨在通过积分激励与颁发奖项，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文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数字化发展。据悉，我的靖远我的家文明积分小程序是靖远县数字化赋能新时代文明实践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载体。小程序设有文明靖远、每日向上向善、我的积分三大核心板块，覆盖黄河岸线清理、社区三清一维护、垃圾分类、邻里调解、科技助农等多元文明实践场景，构建起做好事积积分、积分对奖励的长效激励机制，让点滴善举可记录、可积累、可回馈。现场志愿者们还向群众推广了我的靖远。

0: 原我的家小程序，从要我做变为我要做，让更多的人主动参与各类文明志愿服务，用点滴善举汇聚成共建美丽晋源、文明晋源的强大暖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源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它是山间吹过的清风，裹挟着泥土的芬芳，它是被大地拥抱过的小草，虽小却无比坚韧。他用脚步丈量世界，用眼睛记录风景，入眼的是风景，入心的是人生。他将他的人生故事融入书中，用文字的力量传递美好，它就是青竹。它将亲自为读者朋友们通过电波讲述三双袜子的故事。欢迎走进青竹读书时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93.0 兆赫和美晋源930为您独家打造的青竹读书时间。
5: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青竹读书时间，我是我家有三双袜子的作者，我叫青竹，今天给大家朗诵我的第18篇文章，对面山上的爷爷。1994年5月，风吹田野麦子摇，麦穗儿沙沙响，梯田里荡漾的麦浪汹涌赛波涛。去年旱死的一棵白杨树依旧挺拔地站在村口，树叶像涂了一层白面，几片枯树叶与树枝紧紧相连，风一吹只是微微的摆动，倔强的简直像焊在了上面。爷爷自生病以来进城去了两次医院，大夫每次都说同一句话，带回老家吧。庭院内，爷爷躺在炕上，脸上的黑斑大块连着小块，皮肤蜡黄，从头到脚都是一个颜色，肚子鼓起，就像书上的小蝌蚪找到的妈妈。荞麦皮枕头把爷爷的头垫得很高，房顶的木头大梁上总挂着一根拴着瓶子的绳子，每天清晨大大在炕沿边的火炉上烤着几个白面馍和一壶春煎熬好的罐罐茶等着先生。先生家在坡地不远，每天爬坡往返两趟，他打针的水平很高，针头扎进肉里就像蚊虫叮咬一样不怎么痛，但村里的娃娃都特别的怕他，老远看见先生就迅速地躲了起来。先生刚进门只咬了一口焦黄酥脆的白面馍，茶水太烫也只嗦了一小口。大大说，你吃了再忙吧。先生没有吭声，他打开那个硬邦邦的枣红色的背包，上面画着一个 白色的石子。

人造革的皮绳已经掉色开线。一个铝制针管盒盛满水，放在火炉的面上，取出的玻璃针管和输液的橡皮管一同放进开水，几个明晃晃的针头在沸水里翻滚。先生用镊子不停地搅拌着，哥哥躲在门后盯着先生取空的青梅送的纸盒子，心生向短。这好东西既能当铅笔盒，也能养蚕。出嫁的大姑待在娘家已经足有一个月，爷爷疼得生缓，他跪在炕上，手心伸进爷爷的被窝，小心地捏着爷爷肿胀的胳膊。进城搞副业的父亲背着几个西瓜慌张地回了家，他目光呆滞，脸色苍白，半天没有挤出一句像样的话来。我蹲在大门口，目不转睛地盯着来来去去乡亲们的手，有的提着罐头和袋装的冰糖，有的提着茶叶和纸包的点心，他们全部都摆在了上房中堂底下银龙桌

0: 男人们围着地桌吃起了午饭，人太多，筷子就不够用了。女人和娃娃蹲在厨房的地上，用折来的树枝挑着面条，啃着上房端回来的西瓜皮。两日后的傍晚，一群乌鸦停在杏树园子的树枝上，左顾右盼，发出骇人的叫声。天边的夕阳把坐在大床上的凳子上的爷爷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爷爷一遍一遍地怀顾着四周，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对面的身上。爷爷对我说：“盼霞，给我掐几根葱过来，喂爷爷嘴里嚼一嚼味儿。”我跑得很快，一溜烟的功夫就跑在了园子里。回来后，喘着气把带着干草和尘土的甜葱抽了一根，喂进爷爷的嘴里。爷爷慢慢地嚼啊嚼啊，淡淡地说：“这麦黄六月的，爷爷要害人了。”爷爷担心自己这时候走了，耽搁乡亲们收庄稼。在那个漫山遍野麦子成熟的六月，爷爷走了，就埋在了对面的那座山上。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1: 我是青竹，一个西北大地的女儿，一个80后。20多年前，我从这大山走出来的时候，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棵树，甚至每一寸土地都在向我挥手，仿佛在说：“去吧，人生要有梦想。”已到中年再次回来，他们仿佛又在说：“没关系，我们生而平凡。”我亲爱的朋友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棵小草自惭形秽，每一样都拥有自己的使命，每一个生命也都不曾卑微。永远保持一颗光明磊落、纯洁质朴的心，路越走越结实。
0: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青竹读书时间，我是《我家有三双袜子》的作者，我叫青竹。今天给大家朗诵我的第19篇文章，左手的银戒指。我的奶奶是小脚，是那种裹了一半放开了的解放脚，每次缠脚她都要把大门拴住，不让旁人看见，所以我至今没有看清楚那双小脚的真实面目。奶奶虽然是小脚，干起活来可不是一般的麻利。她背着背斗，摇晃晃地走过庄稼地，在松软的土地上能留下两排像锄头刨过一样的小坑。就是这样看上去晃悠悠的奶奶，给驴铲回来的草码在羊圈门口，能堆成一座小山一样。村里的人都叫她铁老太太。她和爷爷一同经历了困难的岁月，结婚时她刚满18岁，家里最亮火的生活用品就是爷爷从部队带回来的一个白色的洋瓷缸子。舀水是他，吃饭是他，淘菜也是他。

0: 奶奶一辈子生了九个孩子，生到不能生才停。有一个五岁左右夭折的女儿，听说她亲自背去后山上埋掉的。那时候她才32岁。嘎姑到了结婚的年纪，上门来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奶奶一口一个不答应，说等着帮老二家的房子的大门立好再嫁人。直到后半年大门立成，才给嘎姑张罗起了婚事。嘎姑出嫁那天躲在厨房里偷偷的哭，奶奶指着她骂道，才开始活人呢，你哭啥呀？随后她踮着小脚走出厨房的门，自己躲在大厂的麦垛后面偷偷地抹着眼泪。那时候奶奶45岁。母亲和大妈为了争一个不肯好好吃食的猪娃子吵架，奶奶拎着棍子站在两个人的中间，扔圆了以他俩的腿窝子上几棍。几个儿媳妇儿敢怒不敢言，只有不停地抽泣。那时候奶奶46岁了。1994年，奶奶得了一个银戒指戴在左手上，她对围在她身边的孙子孙女说，我死的时候就把这个戒指传给最孝顺的孩子。我迫切地追问，奶奶你准备啥时候死呀？奶奶骂我不孝。于是我们几个早早地起来给奶奶抢着倒尿盆，争先恐后地给她洗裹脚布。自从爷爷去世以后，经常能看见奶奶嘴里叼着一根大哥给她卷的旱烟，那是爷爷抽剩的一包旱烟。尤其在晚上，大哥卷几根她就抽几根，边抽边骂着去世的爷爷，你死了你叫我怎么办？这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呢，一直抽到嘴里没有味道才肯睡去。后来大哥总是给他卷一整张报纸的旱烟，一根一根整整齐齐地插在房顶的木头缝里。这一年奶奶的头发开始花白，这时候他58岁了。过年包了硬币的饺子，奶奶总背着我和其他兄弟姐妹给装有硬币的饺子拴上细细的红线头，若无其事地咬给大哥吃。那时候他60岁。奶奶在60岁左右就开始给自己准备寿衣，一件周正的寿衣放在柜子里一段时间，在他的眼里不是变得多了一寸，就是哪里短了半截。童年时兄弟姐妹总喜欢挤在炕上和奶奶一起睡觉，炕的最西面挺着一口盖着大红色背面的寿材，夜晚昏暗的煤油灯底下，奶奶又把自己的寿衣从一个木头柜子里拿出来偷偷地改，可能觉得今年的她又比去年瘦了。一年又一年，被改坏的寿衣也有几件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的小脚奶奶记忆力衰退，说话开始变得含糊不清， 喊我的名字得想半天。和媳妇儿们说话小心翼翼，声音低到了尘埃里。但是再也没有见过他改过寿衣，那一包绚丽的绸缎放在哪里，也许还得别人帮他找。这时候是给什么他就穿什么，做了多少年的准备，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准备妥当。大大去世那年，奶奶没有抽烟，她跪在一片土地上，用手抠着黄土地，嘴里重复地喊着：“老天爷，让我去死吧，还我的儿子。”她的指甲折断了，剩下的手指头在周围的黄土地上留下一道又一道的血印。这一年，奶奶81岁，她的头发全白了。如今，我的小小奶奶88岁了，她至今保留着那口年久掉漆的寿菜和50斗1980年的陈麦子。说是等他走了，一定要把那些亲手苦来的麦子磨成面粉，招呼来送他一程的人。小时候我一直不能够理解奶奶说苦是什么意思，我以为那是苦药片放在嘴里没有咽下去的苦。现在我才真正的懂了奶奶的苦，那是无法言说的生命的沉重之苦。如今奶奶索性不多说话，坐在窗户前看着外面，一坐就是一整天。逢人就会反复提到一件事，等他走了，一定要把他埋在老家的那片土地上。我想也许他是要落叶归根，也许是想念故去的爷爷，也许二者都有。今天我坐在奶奶的旁边，每当听到她说这些后事的时候，仿佛能听到一个迟暮的钟摆敲击的声音。奶奶有10个孙子孙女，我不是她偏心的那2-3个其中之一，但是能怎么办？我只有一个奶奶，我希望我的奶奶永远活在我的年月里。今天她坐在阳光里，身形佝偻，神色坦然，那个还戴着他左手的银戒指深深地陷进了肉里。一年比一年深，颜色锃亮，越磨越细，就像他的生命。院子里一棵准备开花的果树挂着几棵去年的病果，他们挺过了冬雪，不知道今年的新果是否拥挤。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见。
1: 非常感谢青竹老师的分享。如果您也对三双袜子的故事感兴趣的话，请您持续锁定 FM93.0 兆赫和美静远930，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的儿童广播节目花儿朵朵向太阳。我是你们最贴心的好朋友晨曦。小朋友们快看看窗外，今天的天气是不是特别棒？阳光暖烘烘的，就像花儿一样灿烂，让人心情都变得超好。在这样充满阳光的美好日子里，咱们的节目也像一朵朵可爱的小花儿，迎着太阳开开心心地绽放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准备了好多有趣的故事、好听的儿歌和好玩的游戏，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在咱们的节目里找到快乐，收获满满的知识和惊喜。让我们一起度过一段超棒的时光吧。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花儿朵朵向太阳。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晨曦。在接下来的十分钟，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个充满甜蜜与温暖的奇妙世界。今天的故事叫云朵上的棉花糖。在一片美丽的森林里，住着三只可爱的小老鼠，分别是鼠老大、鼠老二和鼠老三。他们的家就在森林边缘的一棵大树下，小小的房子被五颜六色的花朵环绕着，温馨又可爱。有一天，三只小老鼠在森林里玩耍，玩着玩着，鼠老大突然指着天空说：你们看，那朵云好奇怪呀，像一大团白白的软软的棉花。鼠老二和鼠老三抬头一看，真的呢，那朵云慢悠悠地飘着，好像在向他们招手。三只小老鼠可好奇了，他们决定想办法爬到云朵上去看看。鼠老大找来一根长长的藤蔓，他把藤蔓的一端系在大树上，然后用力地甩动另一端，想要勾住云朵，可是藤蔓太短了，根本够不着。鼠老二灵机一动，说：我们把家里的床单拿出来，做成一个大大

的降落伞，然后从大树上跳下去，说不定就能落到云朵上了。于是三只小老鼠跑回家里，费了好大的劲把床单系在树枝上，做成了一个简易的降落伞。鼠老大第一个站到树枝上，他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抱着降落伞跳了下去，可是风太大了，把鼠老大吹到了一边，没有落在云朵上。接着鼠老二也尝试了，结果还是一样。就在他们有些失望的时候，鼠老三看着地上的藤蔓和床单，又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说，我们把藤蔓绑在床单上，做成一个大大的风筝，然后借助风的力量，说不定就能飞到云朵上了。鼠老大和鼠老二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他们齐心协力，很快就把风筝做好了。风一吹，风筝缓缓地升上了天空，三只小老鼠紧紧地抓住风筝线，随着风筝越飞越高，终于他们成功地落在了那朵像棉花一样的云朵上。哇，这云朵真的像棉花一样又软又白，鼠老大大声地喊着。鼠老二摸了摸云朵，说，还凉凉的，好舒服呀。鼠老三更兴奋，他在云朵上滚来滚去，开心极了。玩着玩着，鼠老三突然说，这云朵这么像棉花糖，我们不如把它做成棉花糖吧。鼠老大和鼠老二都觉得这个主意太棒了，于是他们开始动手，把云朵搓成一个个大大的棉花糖。不一会儿，香甜的棉花糖就做好了。三只小老鼠坐在云朵上，吃着自己做的棉花糖，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吃着吃着，鼠老大说，这么好吃的棉花糖，我们带一些回去给森林里的小伙伴们尝尝吧。鼠老二和鼠老三都点头表示赞同。于是三只小老鼠把剩下的棉花糖小心翼翼地包起来，带着棉花糖再次借助风筝回到了森林里。他们把棉花糖分给了森林里的小伙伴们，小兔子、小猴子、小松鼠，大家都开心地吃着棉花糖，整个森林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从那以后，每当三只小老鼠看到天空中像棉花一样的云朵，就会想起那次奇妙的经历，想起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棉花糖的快乐时光。而森林里的小伙伴们也常常会期待着下一次三只小老鼠又会从云朵上带来什么惊喜。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故事，也希望你们能像三只小老鼠一样，遇到困难不放弃，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还要懂得和小伙伴们分享快乐哦。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广播知识小讲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晨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带大家走进奇妙的气象世界，一起探索那些和天气有关的有趣知识。大家每天出门都会关心天气怎么样，那天气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地球表面的大气就像一层厚厚的被子，太阳的热量让大气中的空气流动起来，就形成了风，空气受热上升，遇冷下降，这样的冷热对流不断循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天气变化。先来说说风吧，风有不同的等级，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风力。零级风的时候，烟会直直的上升，旗子也不会飘动，就像空气静止了一样。而到了12级台风，那可就不得了了，大树可能被连根拔起，房屋也会受到严重损坏。台风来之前，气象员叔叔阿姨们会提前发出预警，这时候我们就要做好防范准备，比如把阳台上的东西收进来，尽量不要外出。再讲讲云，云可是天气的小预告员，像白白的像棉花糖一样的积云常常出现在晴天，它们看起来软软的，仿佛一伸手就能摸到。还有一种薄薄的像纱巾一样的卷云，高高的挂在天空，当卷云慢慢增多，就可能预示着天气要变了，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会下雨。而那种又黑又厚的乌云，就像一块巨大的黑布压得很低，它一来往往马上就会有大雨倾盆而下。下雨是我们生活中

常见的天气现象。雨是怎么形成的呢？地面上的水受热变成水蒸气，上升到天空中，遇冷后又变成小水滴或者小冰晶。这些小水滴和小冰晶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云。当云里的小水滴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空气拖不住它们的时候，就会落下来，这就是雨。有时候我们还能看到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的奇妙景象，这叫太阳雨。这是因为降雨的云层范围比较小，阳光还能从云层的缝隙中透过来。下雪也很有趣，只有当气温足够低的时候，水蒸气才会直接变成小冰晶，从天空飘落下来，这就形成了雪花。雪花的形状各种各样，每一片都不一样，它们都是六边形的小晶体，非常漂亮。雪对我们也有很多好处，厚厚的积雪就像给大地盖了一层棉被，能保护庄稼不受冻，等春天雪融化了，还能为庄稼提供水分。小朋友们，气象知识还有很多很多，比如闪电和打雷。闪电是云层之间强烈的放电现象，而打雷是闪电发生时空气受热膨胀产生的巨大声响，所以我们总是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因为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快得多。现在我要考考大家了，刚刚我们讲了云是天气的小预告员，那白白的积云出现通常预示着什么天气呢？知道答案的小朋友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哦。好啦，今天的气象知识小讲堂就到这里啦，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大家能对气象知识更感兴趣，平时多多观察天气变化。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我们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我特意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一首超好听的儿童歌曲，这首歌旋律轻快活泼，歌词充满童趣，希望它能为你们的生活增添一抹绚丽的色彩，让你们的嘴角不自觉上扬，尽情沉浸在音乐带来的欢乐里，大家一定要喜欢哦。
1: 你看我可不可爱？

爱的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转眼间今天的花儿朵朵像太阳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今天的节目里，咱们一起分享了好多有趣的故事，一起跟着欢快的儿歌手舞足蹈，也一起开动小脑袋思考奇妙的问题。主播真的特别开心能陪伴大家度过这段欢乐的时光，希望节目里的每一个瞬间都能成为你们童年记忆里闪闪发光的小片段。别难过分别，因为下一次的相聚已经在悄悄向我们招手，期待下次节目我们不见不散，继续在这充满阳光与欢乐的电波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刚上任1个月，正赶上朝廷的官员发饷银的日子。这王国王王大人把万历朝这家底儿翻个底儿朝上，他心里都清楚了，巧夫难做无米之炊，我干不了啊，没钱啊。这天找到张居正，他要辞官不做。张居正一想，那哪成啊，王国光这个人是个实干家呀，这样的人不用用谁呀。张居正就不同意他辞官，那两个人就得合计合计，你让我干行，到了发工资的时候给大伙发什么呢？张居正合计来合计去，脑海里呼啦家闪出一个亮光，就像开了2扇门，咱们户部还有20多处库场，这库场里边肯定有些值钱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发给朝廷的官员，让这些东西变成现银，不就等于发给他们钱了吗？那好吧，两人就合计好了，给朝廷的官员发放胡椒松木。国光，具体的事你就具体办好，一定要掌握好市场行情，不能把这个价做得太高让官员吃亏，但是也不能做得太低，因为这种东西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胡椒这个东西现在当调味品市场上有的是，可是那年头这种香料一般的老百姓根本不让你用，你也没有资格用。再说苏木这个东西，它产自海南，是一种活血化瘀的中药材。这个东西它不光是药材，苏木的根和芯儿都是一种特殊的染料。苏木的芯儿是红色的染料，就是染红色东西用的。苏木的根儿是染黄色的东西用的。那年头没有化工染料，苏木就能代替化工染料，在当时这个东西确实值钱。两个人商量完了这件大事情，张居正跟他详细的又交代一番，这件事为了慎重起见，你必须以户部尚书的名义给皇上上一道折子，你把这道折子写好之后马上送到我这儿来，我立即就把它交给司礼监的冯宝，然后我们一块儿把这折子递给皇上，让皇上马上批注，批回来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执行。
6: 首辅，我不用回去了，我现在就在你的职房写这个折子。
5: 你看王光光干劲足不足？当时他找来纸笔，刷刷刷刷引经据典就把这折子写好了。写好之后，张居正马上就把那个书办姚军叫过来了。姚军呐，这是王大人写好的一个奏本，这件事非常急，你今天
6: 就把他送到司礼监，交给冯公公，告诉他现在朝廷已经没有钱了，马上就到了朝廷官员领俸银的日子，高拱手下那些死党在这个节骨眼上肯定要观察着动向，一旦要是发不出钱，这些人就要大做文章。你让冯公公把这件事当成

侯等大事，让他马上找到小皇上和李贵妃，尽快的让皇上批诛。必要的话，你就跟他提一句，我可以跟他共同去见皇上。姚军知道这个使命非常的重要，把这个公文收起来，连通政司都没通过，直接就来到了司礼监。按正常情况下，像这种加急的折子由通政司送过来，可是今儿个冯宝在司礼监发现首府的书办拿着折子进来了，他就感到很吃惊。这件事啊肯定很重要，都没通过通政司。冯公公，这有一件急件。急件？什么急件？您看看就知道了。冯宝接过来打开一看，啊，朝中没钱了，这位新上任的首辅揭不开锅了。他再仔细一看，啊，首辅可有道啊，要把户部管的这些库场打开两座，把胡椒苏木飞下去。冯宝心中暗暗的佩服这个首辅有主意，嘿，人家就能想办法变成钱。可是他又一琢磨，这东西要是给这些官员都发下去了，这官员能不能闹事啊？再说也没别的办法，冯宝你看这些事儿啊，他真帮不上忙，不过把这东西尽快的递给皇上，这个事儿他能帮忙。他详细看完了，把这东西收好了。姚军呐，你马上回去吧，你告诉首府，我冯宝一定尽全力去协调这件事儿。说完话他就把姚军打发走了。这道折子递上去很快就批回来了。王国光把折子拿回去，按圣旨要办这件事儿。张居正特意跟他又嘱咐一番，说这件事儿牵扯面太大，最不好处理的就是京城还有一些卫所，还有五城兵马司，再加上锦衣卫镇抚司，这些衙门应该先给他们发，以免他们闹事儿。剩那些文职官员就好说了，你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好。张居正放心的送走了王国光，回到自己的职房，他就把最近这段时间朝廷上上下下发往的各种礼报他拿出来了，看了几条，张居正心里边有些事就化了个魂。这些上下传递的礼报乱七八糟的，出了这么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呢。要说首辅张居正那脑袋考虑的问题确实考虑的全面。江苏无锡一份礼报说是太湖，湖里边长出一座山，这山还能行走，就是有的时候随湖水冲到这边，有的时候被太湖的水冲到那边，这事怪不怪？难道这种事也能上官方的底报？底报是什么？封建王朝上级衙门和下级衙门互相沟通情况的那份报纸就叫底报，也叫官报。朝廷上边有什么旨意，通过底报发往全国各地，全国各地有什么情况，再通过底报送给北京的朝廷。全国各地一共是两京十三省来回沟通信息，就靠底报。张居正又翻着翻着，哎，怪了，说是浙江有一个地方，从地里边突然之间就冒出一块石头，说这块石头一天能长五尺高，就按这个长法

要是长个十年八年的，那高度都能超过珠穆朗玛峰。张居正一看，这不是纯属瞎扯淡吗？哪有这么多新鲜事儿？看着看着，呵，又来了一件怪事儿。这件怪事是山西来的一份底报，山西巡抚吴可，这个吴可是高拱的得意门生，原来在京里边是个四品官员，因为跟高拱的特殊关系，高拱就把他派下去做封疆大吏。吴可在他的这份底报当中写了这么一件事：太原府静乐县龙泉村有个村民叫李良云，李良云有个弟弟叫李良宇，李良宇今年已经28岁了，是个有妻有儿女的正常男人。可是前一段时间也说不上吃了哪壶药，这男人的特征没了，变成一个女人，这还不算，把他的妻子儿女都撵走了。他把一个男人招到家里边，还为这个男人生了孩子。大伙都说世上之大无奇不有，一个好端端的纯爷们儿，嗨，转眼一变变成个娘们儿，还能生孩子，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张居正对这份底报在心里边又画了一个魂。朝廷这些官员往京城送这些底报什么意思？正事儿那么多，就来回传递这些东西。按现在的话说，这些都是八卦新闻，胡诌八咧，根本没影的事儿，都是可听不可信。可是这些可听不可信的东西，为什么能上官方的底报呢？张居正心里明白，自己虽然现在是宰相，但是权力可没抓在他的手里，有些部门根本不听他的指挥。高拱那些死党在和他暗中较着劲儿。他把这三份底报摘出来，来到大内，到了司礼监，他可冯宝要到乾清宫见见小皇上。冯宝啊，这天没什么事儿，就听说首辅张居正来了，他感觉到很吃惊。我说张首辅，您怎么这么闲着？冯公公，我可不是闲着，你看看。说话之间，首辅就把这几份底报递过去了。冯宝看着看着，扑哧一下笑了，哈哈，哎呀，这大山还能移动。又看着看着，怎么的？这个男人变老娘们了？哎呀，那可好了，谁要再想进宫里边当太监，大内都不用设净身房了，这直接就变过来了，多省事儿啊。冯宝想到那儿去了，张居正可没乐。冯公公，这可不是净身房的事儿啊，您看看这个底报，李良宇28岁，男变成女，咱们的李贵妃今年多大了？28岁啊，姓什么？姓李呀。冯公公，这是有含义，在辱骂咱们李贵妃呀。 啊！哎呀，冯宝是恍然大悟，咱们俩赶快把这个东西啊拿给皇上看看。好，冯宝和张居正就来到了金銮殿，见到了小皇上。小皇上一听首辅来了，他不敢慢待，跟母后一商量，在乾清宫接见了张居正和冯宝。张居正把这几份底报让冯宝一份一份地念给小皇上听，小皇上听着听着笑了，哎，这好，大山在湖里边还能游走，
让水冲的一会儿到岸这边，一会儿到岸那边，这哪是山？这不就是大石头船吗？又听着听着，浙江有个地方，石头还能长，一天能长5尺。我要是坐上去，这要是长个10-20年的，我不就可以上天上玩去了吗？呵，这可太好了，我大明天下竟好事儿。当冯宝把吴可的这份底报读完的时候，再看万历小皇上更高兴了。哎，这事儿可好，这个李良宇他28岁由男人变成女人，我母后也姓李，也是28岁，那么女人不也可以变成男人吗？一旦我母后要变成男人，那多好啊，让我母后当皇帝，我跟孙海客用我们几个训练几个癞蛤蟆领着蚂蚁兵打仗，那多好玩啊，比当皇帝有意思。要说顽童顽童真是不假，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确实是玩的年龄，一天净想着玩。万历小皇上说到这儿，他用眼光一看首辅张居正，他不言语了。张居正在那绷着脸儿，是一言不发。这功夫，张居正在想什么呢？他想的太多喽。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之初，就曾暗暗地下了决心，有朝一日如果天随人愿，我张居正能荣登首辅之位，就一定要根除官场这些疾弊，让所有的大臣忠于皇上，听命于政府，这都是臣道职守无可非议的事。但是最不能容忍的是，朝廷这些官员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这样就会造成结党营私、孤权受利的混乱局面。如果长此发展下去，不仅仅皇权受到威胁，就是天下的黎民百姓举头企盼国家昌盛的好日子，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自从当上首辅之后，张居正在心里边想过好多次，应该找个机会面见小皇上，跟万历小皇上把官场这些弊端都说给皇上听。他有的时候想取出笔纸，写一封书信呈给皇上，但是皇上还不满10岁，怎么才能让他明白这些深奥的治国道理呢？让皇上听得懵懵懂懂的不知所云，倒不如耐心等待时机。今天他和王国光把事情安排完了，他就开始看底报。这一看底报，他才发现这里边有很多问题，这可是个机会，跟小皇上好好的唠一唠，启发启发这个万历的小皇帝。今天他和冯宝见到了万历小皇上，把这些东西让冯宝念给小皇上听，小皇上听着听着当笑话去听了。这时候小皇上一抬头，看见张居正绷着脸坐在那儿，小皇上也不笑了。他面对一丝不苟的张居正，心里边有些害怕，因为母后早就跟他说过，让他所有的事儿都要依赖这位首辅。小皇上就本着既依赖又敬畏的双重心情，沉默了好长时间。小皇上实在憋不住了，问了一句，哎，张先生，通政司的底报怎么竟登这些东西？
冯公公。

0: 皇上这个问题，还是请您来回答。万岁爷，奴才在寺里间待了15个年头了，在这15年里，可以说通政司的底报，奴才我一期不落的全看过。底报的内容应该是各地官府衙门尽守职责，还有各省部按三台、各州府县衙门，还有九边总督、河官、曹官、盐官，他们每天在干什么，是不是都在勤勤恳恳地为朝廷镇守一方，或者是守土安民。皇上要想了解这些情况，只要一看底报，就可以大略地知道天下吏治的情况了。张先生拿来这几份底报，奴才昨儿个已经看过了，一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奴才心里边就恶心，所以奴才就没给皇上看。但是今天张先生挑出这几份怪文章念给皇上听，皇上，您听出什么了？冯宝的话音刚说完，张居正马上把话头接过来了。冯公公已经把底报讲得很明白，臣今天特意拿这3个陈条给万岁看，乃是为了引起皇上的警惕。我大明天下的这些封疆大吏、府库之臣，他们现在都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国库已经空虚了，南方北方的匪患不断，官员贪污，河草失修，黄河泛滥，长江发水，多少灾民无家可归。我大明天下这么许许多多关乎朝廷命运、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有几个官员认真去想过、认真去做过？可是他们这些官员当中，有些人弄一些异端邪说，层层上报，岂不是在愚弄皇权？首辅张居正在万历小皇上和冯宝的面前义正言辞讲完了这几句话，朱翊钧这回他心里明白了，这些个底报并不是哄孩子玩的。可是现在他又不知道怎么回答张先生。就在这个功夫，猛然之间就听一个人从冯宝的身后走出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

他同新任户部尚书王国光一合计，最后征得万历小皇上的批旨，把胡椒苏木折成响银发给官员。张居正敢为天下先，想治理这个大明王朝，必须取得皇权的支持，改革改革必须得从根上来。他捡了几篇底报，让小皇上听一听朝廷的这些官员现在都在干什么，都在想什么，有多少官员真正想着国家，想着朝廷。哪成想他把这些东西通过冯保的嘴给小皇上念完了，这个万历小皇上当笑话听了。这功夫就看冯保的身后那帷帐啪挑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人。这个人一边走一边说了一句话，张先生讲得好。但见这个人不到30岁的年纪，长得是五官端正，非常漂亮。只见此人头戴凤冠，身披霞帔，内身穿着一件薄如蚕纱、洁比雪燕的西洋布六副拖裙儿，往那一站，呵，简直就像一朵出水的芙蓉，显得是光彩照人。这个女人就是万历小皇上的生母李贵妃。李贵妃今天出来可不是偶然的，当张居正把这几份底报让冯保念给小皇上听的时候，他听着听着就觉得不对劲儿，越听越觉得烦，最后听到什么男变女，女变男，李贵妃的心里更来气了。可是那时候她在帷帐后面没好意思出来发火，当她听到万历小皇上讲到，哎，这男变女，女就可以变男，让我母后变成男人当皇上，我就轻松了，把李贵妃气的真想冲出去给万历小皇上一顿大嘴巴。朱翊钧可不是从前了，现在已经是九五至尊的万历皇上了，他可就不能随便再打孩子了。可是后来他听着听着实在等不及了，他觉得张先生说的非常有道理，治理这个大明王朝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应该支持张居正实行万历新政的改革。最后李贵妃把帷帐打开，从里边直接就出来了，她大大方方出来就坐在那儿了。张居正这回再仔细地打量一下这位女人，发现这个女人别有一番气质，可以说不同寻常。在裕王府的时候张居正见过她，不过那都是一走一过，谁也没细看谁，互相之间也不接触。隆庆皇帝死的时候他们也在一块儿，但是那时候人多忙忙呵呵的，谁也没工夫瞅谁。可是今天这么距离的坐在这位首辅跟前，首辅张居正觉得这位女人确实很有魅力，让张居正在心里边真就有些心猿意马了。但是这个首辅他可是有城府啊，借着整理官袍这功夫，你别看是个小动作，就这么一个小动作就能把张居正的心思意念给掩饰一下子，然后他在贵妃面前恭恭敬敬深施一礼。贵妃娘娘没想到

您今天突然的出现，刚才臣有些话说得过激，请贵妃娘娘您多多的担待担待。张居正给贵妃娘娘施完礼之后，李贵妃重新又仔细地打量她身边这位真正的男人。要说贵妃娘娘在皇宫里边根本见不到男人，男人只有一个，就是她的丈夫隆庆皇帝。她儿子是男人，但是那是小男人，还没长大，所以还称不上真正的男子汉。其他的那些人都是假男人，都是太监。今天这么近的距离坐在一个男人跟前，李贵妃还是有生以来头一次。她一看张居正，哎呦，心里边暗暗的又吃了一惊，被这位美男子给吸引住了，心里边产生了一种非分之想。这种多情的女人一产生这种想法，你就注意那小脸蛋儿，一会儿就由白变粉，是由粉变红，那脸蛋上就像飘来了两朵红云。哎呦，这个女人对我有意思啊。张居正那也是正经的男子汉，张居正就觉得不好意思了，他的身子不由自主的就往后缩了一下，没想到这个小动作被这位贵妃娘娘也发现了。贵妃娘娘大大方方的又往前凑了一下子。这贵妃娘娘胆儿怎么这么大呀？这贵妃娘娘心里比谁都明白，只有她才是乾清宫真正的主人。这回两个人的距离更近了，冯宝看出门道来了，冯宝在心里边都有些嫉妒张居正了，他也恨自己，恨自己不争气，不是真正的男人，享受不到这种感觉。冯宝在这坐着是越坐越难受，越坐越不是滋味，就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了。要说这功夫真是无巧不成书，司礼监有个小太监，这小太监进来就禀告说，哎呀，冯公公，红罗探场来了一位公公，说是今年冬天这皇宫里边取暖用多少木炭，让您做个计划。按理说像这样的事儿，冯宝不去也可以，但是冯宝觉得自己在这儿是多余的人了，正好就找个机会先下去再说。贵妃娘娘，张先生，万岁爷，你们几位先在这儿议论议论朝廷的事儿，我到那边处理处理红罗探场的事儿。冯宝就找这么个借口撤走了。屋子里边就剩下万历小皇上和他的母亲李贵妃，再一个就是当朝的首辅张居正。你现在再看这三位，那简直就像一家人似的，说起话来就更加随便了。张先生，万历小皇上的年纪小，这个家就得你来当。谢娘娘，托皇上的福，臣实在不敢当。哎，张先生不要客气，今天就咱们三个人，我说的是实情。从嘉靖皇爷到今天快到十年了，我们做女人家的有些事心里清楚，但不好说出来。
嘉靖皇爷在西院炼丹炼了20年，朝中的所有权力都交给了严嵩父子，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海瑞抬着棺材冒死上了奏章，嘉靖皇爷让海瑞给他一提醒，他什么都明白了，可是什么都晚了。再说先皇继位6年，把朝中的所有权力交给了高胡子，高胡子根本就没把我们娘俩放在眼里。我最担心的就是怕高胡子有外心。我们娘俩把高胡子撵回了老家，把权力交给你，真心希望你能把大明的江山振兴起来，让大明天下的百姓过上好日子。哎，你要听这个女人讲出这些话，说明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换句话说，比她丈夫隆庆皇帝要强多少倍？隆庆皇帝当了皇上，吃喝玩乐，什么事都不管。你看人家，还真想着国家的大事，关心着贫苦的百姓。张居正心里明白，这位李贵妃确实拿他这位首辅当成自己的知己了。两个人无形之中在心理上的距离又拉近了一步。再看他那小金莲，挪着挪着就碰到了张居正的脚。要说勾心斗角，勾心斗角八成就打这儿来的。这男女之间两个人的脚有意识无意识的碰在一起，张居正就感觉到身上冲来了一股电流。张居正心想，我身为朝中的宰相，先皇的顾命大臣，必须伺候好3个人。第一就是这个李贵妃，第二万历小皇上，第三是陈皇后。我把这3人伺候好了，在朝廷当中我就能施展我的所有抱负，为大明天下的百姓，我要抓住这个时机。也就在这个时候，首辅张居正突然之间来了灵感，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这个场合，不正是我跟这母子俩亮明我的观点，实现我远大的治国抱负最好的时机吗？张居正想完之后，他稳稳当当的一缕胡须，谢谢贵妃娘娘对臣的厚爱，臣一定遵照贵妃娘娘的旨意，辅佐幼主开创大明王朝的太平盛世。好，我今天就要你这个态度。张先生，你想想，无可上的这个陈条究竟是什么用意？臣以为无可这么做，他是另有他的打算。他可不光是指桑骂槐攻击娘娘，更主要的目的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制造奇闻。就凭无可上的这个条文，咱们朝廷就可以治罪于他。但是贵妃娘娘，你想过没有，无可的所作所为代表咱们当今官场上的一个现象啊。可不光他一个官员这样做呀，很多官员都是这么干。若不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今天处罚了一个无可，明天还会有10个20个张可、王可、李可，这些糊涂官员会继续水行旧路，上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陈条奏折，
以惑圣心。首辅说到这儿，还得给隆庆皇帝来点歌功颂德呀，说点好听的话，让这位贵妃娘娘高兴高兴，最后好取得这贵妃娘娘支持她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贵妃娘娘啊，咱们隆庆皇帝自打在嘉靖45年登上皇帝的宝座之后，一心一想治理咱们这个大明的王朝，可以说是宵衣甘食。宵衣甘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天不亮就起来工作，天黑再回去吃饭。其实隆庆皇帝哪干过一天宵衣甘食的事儿啊，从来没有。他整天是不理朝政，是吃喝玩乐。但是首辅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么说李贵妃就得生气，把隆庆皇帝美言了一顿，然后接着又讲了，说是虽然咱们隆庆皇帝一心想治理好这个国家，可是朝廷的弊端太多了，那不是隆庆皇帝留下的，那是几代皇帝一年一年积攒下来的弊端，都赶到这个时候了。这些朝廷的官员根本不管理朝廷的事儿，什么朝廷啊、皇上啊、国家呀、百姓啊，愿意怎么地就怎么地呀。他们成天就是想三件事儿：贪钱、贪财、贪色。贵妃娘娘，您想一想，如果这些官员光想着贪，这个国家能好得了吗？如今贵妃娘娘，这些情况您通过无可上的这些陈条已经看清楚了，就是想把咱们朝廷搞乱呐。当今万历朝初始，我想咱们应该重振这大明王朝的雄风，把老皇上朱元璋那些优良传统给他一步一步的发扬下去，让这些官员各行其责，各管各的事儿，今后再也不能让他们扯皮了。张居正说的这番话是今天在他来之前提前想好的，没想到碰到了李贵妃，那么他就把自己所有的观点都亮给了这小皇上和这李贵妃。他把这几句话讲完之后，李贵妃在心里边更加佩服张居正，尤其是那个万历小皇上被张居正的话深深地震慑住了。当张居正在讲话的时候，你看他和他母后眼睛一眨都不眨地盯着这位仪表堂堂的首辅张居正。听着张居正的演讲，这位贵妃娘娘今天才发现，张居正不光是一表人才，而且声音充满了魅力，气质也非常诱人。这位贵妃娘娘她现在又想入非非了。这个邪念一起来，你看李贵妃那漂亮的小脸蛋儿又红了，他连忙掏出一块手帕擦了一擦脸上的汗珠。这回首辅张居正可没太注意李贵妃脸上那些微妙的变化，他已经完全沉浸在激昂慷慨的情绪当中了。贵妃娘娘，臣刚才的陈述都是思考了很长时间的肺腑之言，不妥的地方还望贵妃娘娘万岁指教一番。说得很好，张先生，你在朝廷待了这么多年，今天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这些弊政，多的也不用说了，你就说一说
下一步

0: 你打算用什么方法来进行吏治整顿呢？臣建议皇上立即下诏实行京察。
1: 京察？
0: 对，京察。所谓京察，就是对应天府、顺天府两境官员实施考核，四品以上的大员一律上奏皇上，自陈得失，由皇上决定你的升降去留；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督察院联合考察，称职者留用，不称职者一律淘汰。咱们朝廷绝不能再养活这些白吃饱了。贵妃娘娘，您想没想到朝廷养一个官员要多大的费用？有些官员光吃饭不干事儿，朝廷还要给他配备抬轿的，配备住的地方，还要配备文房四宝，还要配备书办，一年多大的开销。可是这些不干事的官员还满肚子怨气，认为自己没捞到更多的实惠，这些官员咱们还留着他有何用处？李贵妃听完之后微微点了一下头。张先生，何以只限于京察？各处的地方官也应该考核一番才是啊。回贵妃娘娘，这个可使不得，地方官员都肩负着安民的责任，若同时进行考察，就能引起混乱。
2: 这功夫你看，李贵妃和首辅张居正正议论着京察改革的事儿，结果在这功夫，由他外边匆匆忙忙跑进来一个小太监，禀告了一件大事。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您下班了，快把鞋换了吧。
2: 宝贝儿，谢谢你。
3: 师傅，刚才在您这儿买鱼，您多找给我10块钱，我回家才发现，这不就给您送过来了。
4: 就10块钱，您还专门来送一趟。
3: 这么冷的天儿，你们卖鱼的也不容易，这不该是我的，我就一分钱都不应该拿呀。
5: 警察同志，我刚从车站出来的时候捡到一个钱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有证件，还有好多的现金，我想失主肯定很着急，我这就赶紧送过来了，请您帮忙找找失主。
6: 好的，请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5: 没事儿，不用了，您赶快找失主吧。
7: 弘扬美德善行，提升道德水平，做雄关好公民。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2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9: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8: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9: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8: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9: 那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8: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9: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8: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0: 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喂，囊蜜。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懂吗？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7: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7: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面目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打啥？要在哪里输？没注意啊。
5: 爸，改天。你在忙，马上教你。

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的眼眸里有星辰大海，里面揉碎了星星和银河，胜过我看过的所有春花秋月。你的声音里有风海绿林，总是让我起伏回转，念念不忘。不必借光而行，山高路远，总有人应你而来。这里是和你最远93.0。

现在是英国相随北京时间的下午14:36，你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河北军930军校人提供新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下午14:30至16:00打的音乐在路上。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陈小春演唱的一首歌曲《街角的晚风》。

0: 成立教研93年，教研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是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9: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9: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

0: 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11: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进入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不接说

幸福人生音乐线索，北京时间的16:1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就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呢，教育大家说，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心理与教育的重要性。心理与教育相辅相成，是个人成长、社会发展、国家进步的两大基石。那教育塑造知识与能力，心理决定人格与幸福，二者缺一不可。那对个人的成长的重要性，首先教育它奠定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传授知识、技能、逻辑与规则，认知提升的水平与社会适应力，帮助个体树立目标、规划人生、获得更好的职业与发展机会。第二，心理健康决定生命质量，健康心理让人心情稳定、自信自律，能应对压力与挫折，良好心态影响人际关系、决策能力、幸福感与自我价值感。心理问题若被忽视，会引发焦虑、抑郁、厌学、冲动等行为，那阻碍成长甚至危及健康。

我们今天来学几个比较热门一点的自我认知类的心理学名词，比如说达克效应，核心是无知者无畏，智者存疑。也就是说，能力不足的人因为认知水平有限，往往无法正确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反而会产生一种虚幻的优越感，误以为自己很优秀。而能力强的人呢，容易低估自己的水平。比如说网上吵架谁也不服谁，某些领域新手盲目自信，专家反而谦虚。还有就是自我服务偏差，成功归自己，失败怪环境。当我们取得成功时，倾向于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而当我们失败时，倾向于归因于运气不好、任务太难或者他人的问题。这是一种保护自尊的心理机制。比如说考好了说自己努力，考砸了说题目出的不好，因团队成功邀功，失败了甩锅的情况。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清。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清。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清。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沉着压抑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用耐心与陪伴虚行。

0: 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能在你整个城市风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能与你和你93年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

来说一个锚定效应，也就是第一印象，第一个数字决定后续的判断。我们在做决策时容易获得第一条信息锚点的影响，后续的判断都会围绕这个锚点进行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往往是不充分的。比如说商品原价标1000元，再打五折卖500，你会觉得很划算，1000便是锚点。砍价时先报一个超低价，对方心理预期就会被拉低。还有人际与社会类的光环效应，一好百好，一坏百坏。对一个人的某种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印象后，会据此推断他其他方面的特征。比如说生活场景中，长得好看的人容易被认为更聪明、更善良、更有能力，喜欢某个明星，连他代言的产品都觉得好用。

来说一个旁观者效应，核心是人多好办事，不是是人多没人管。在紧急情况下，建厂的人越多，每个人出手帮助的可能性反而越小，因为责任被分散了，每个人都觉得别人会去帮，结果导致无人行动。比如说街头有人晕倒，围观者众多但无人施救，网上看到求助信息，大家都在等别人先行动。

0: 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5: 如果做点节目，你会听见。
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3: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8: Sorry, the subscriber.
5: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5: 时光吹皱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您万族身心健康，给您耐心与陪伴，驱邪

0: 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这里的时间有温度，这里的交流有厚度，知听众事，解听众忧，用我们的声音陪伴您的快乐时光，攒个包袱，舔个荒，开心事，齐

幸福医生应用相随，北京时间的17:13，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平建议930建议线广播电视台。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建议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建议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建议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议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又提醒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恶虎出笼必定祸患四方，也会让日本人民坠入灾难深渊，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4月9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笑，

最新暴雨强对流预警涉及安徽、湖南、江西、浙江、河北等地。中央气象台4月9号10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4月9号14时至10日14时，安徽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方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00到11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降雨20到40毫米，局地可超过5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4月9号10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4月9号14时至10日14时，江南北部、河北西北部等地方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等地方部分有降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可能性。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雨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下午至夜间。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虎红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9: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9: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9: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9: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9: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2: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5: 儿子。
16: 爸。
1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6: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1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1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9: 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 凭着您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近日，女子配合拒配合不育丈夫做试管起诉离婚，法院判了生育权不可强迫，准予离婚。不育丈夫拒离婚，当庭劝妻继续做试管。近日，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案，因男方染色体问题导致无法正常生育，双方决定通过试管技术辅助生育，但女方先后多次接受相关治疗，今仍不幸流产。女方不堪身心痛苦，多次向男方表示不愿再继续接受试管辅助生育，双方因此产生激烈矛盾。随后女方起诉离婚，男方则当庭仍劝说女方继续做试管婴儿，表示无法接受没有孩子的婚姻。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依法准予双方离婚。法院指出，夫妻双方均虽享有生育权，但一方生育权利的实现不得妨碍另一方的生育权利，生育权的行使需双方协商一致。女性享有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在行使生育权时必须考虑女性的身体状况和意愿。法律明确保护女性的生育权，禁止任何强迫行为。

的历史起点上，面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时代要求，我们广大科教工作者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努力实现科技自主。

0: 康，是山间吹过的清风，裹挟着泥土的芬芳。它是被大地拥抱过的小草，虽小却无比坚韧。它用脚步丈量世界，用眼睛记录风景，入眼的是风景，入心的是人生。他将他的人生故事融入书中，用文字的力量传递美好。他就是青竹，他将亲自为读者朋友们通过电波讲述三双袜子的故事。欢迎走进青竹读书时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93.0 兆赫和美静远930为您独家打造的青竹读书时间。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青竹读书时间，我是我家有三双袜子的作者，我叫青竹。今天给大家朗诵我的第16篇文章，穿高跟鞋的父亲。腊月里，进城搞副业的父亲回家了，我和弟弟蹦蹦跳跳去山头迎接他。搞不清状况的黑狗也跟着我们一起奔跑着，惹得村子里大大小小的狗也都叫了起来。乡亲们纷纷地被狗叫声唤出了屋。父亲这次回来的穿着和去年又不一样了，这次更让大家惊讶，上衣是前襟爬满口袋的牛仔服，裤子是一条喇叭牛仔裤，

裤腿像是两把倒挂着的布扇子，扫着脚面。脚上穿着五厘米高的黑色男士高跟皮鞋，鞋跟能把走过的土路挖出两排小坑。烫成大卷的头发从头顶劈成两半垂下来，刚好盖住了两只耳朵。上嘴唇的八字胡像毛笔画出来的那样工整，每一根都长到恰当的位置。父亲手里除了提着买给我和弟弟的过年衣服，还有一台能装两盘磁带的灰色录音机。乡亲们围着父亲看，父亲朝他们一个个热情地打起了招呼。二爷好着吗？四嫂子闲着呢？嘎哥今年麦子收成咋样啊？乡亲们关切地问道。今年一年没见你回来，挣下钱了没？父亲笑着回答，好着呢，今年的工地效益好，起了两栋六层大楼房，工资也基本算清了。父亲这身时髦的打扮和时不时冒出的普通话让他在村口出尽了洋相。还没等到父亲走到家，谣言就传遍了全村。人们悄悄说，二杆子今年回来的挺早啊，真是亏他先人了，还贬的是烟子。父亲那双一路挖坑的高跟鞋一直走到庭院才停。爷爷放羊回来，看着那两排大小不等、距离均匀的小坑，一脸纳闷。朝着驴圈瞅了瞅，赶忙进屋问奶奶：“咱家的两头驴是不是跑出来了？”受不住舆论压力的爷爷，等不到天亮就把父亲那双高跟鞋的鞋跟给锯了。等到他第二天穿时，人已经朝后仰着。正月的社火还有几天才能闹完，父亲得回城里了。他把糊了几遍的羊油马灯托付给了别人，也给抓着他衣角的我和弟弟许下过年回来买一套滑雪衫和一顶警察帽子的愿望。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给了母亲，只留下皱巴巴的十几元路费，装回贴身的衬衣口袋。进城那天，母亲送了父亲好几道山沟，父亲穿走了他那套二杆子的衣服，只是脚上的高跟鞋换成了爷爷的牛眼窝布鞋。长期在外搞副业的父亲缺席了我的整个童年，直到身体到了需要退休的地步，他才停下奔波的脚步。这时候我随时可以见到他了。2021年的1月，我驱车回乡看望父亲。父亲佝偻着背，

0: 在柴房的门口冬下劈柴火，我也蹲在他身旁拉家常。当我再次提起那双高跟鞋的时候，父亲停下了手中的斧头，大笑了几声，露出三颗去年我带他进城补过的前门牙，笑着骂道：死女子，你把这旧事也写呀。是啊，爸爸你年轻的时候多风光，我咯咯咯笑着回答。父亲放下斧头，站起身说：那时候你爷爷还在。说完这句，父亲转身留给我一个背影，他走向远处，身后飘来一句：外面冷，你先回屋去，我的腿冻麻了，走一走。父亲站在门前的一个小山坡上，眼睛盯着远方，眼角的皱纹深深地嵌在肉里，早已秃顶的头发被一抹夕阳照得发亮。那天父亲站了很久。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我是青竹，一个西北大地的女儿，一个80后。20多年前，我从这大山走出来的时候，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棵树，甚至每一寸土地都在向我挥手，仿佛在说：去吧，人生要有梦想。已到中年再次回来，他们仿佛又在说：没关系，我们生而平凡。我亲爱的朋友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棵小草自惭形秽，每一样都拥有自己的使命，每一个生命也都不曾卑微。永远保持一颗光明磊落、纯洁质朴的心，路越走越结实。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青竹读书时间，我是我家有三双袜子的作者，我叫青竹。今天给大家朗诵我的第17篇文章，迟到的牙刷。童年的记忆中，看见母亲刷牙就像是遇见黄土高坡下了一场雨一样，叫人觉得新奇。看见奶奶刷牙，那就更不得了了，那就仿佛是看见黄土高坡长出了竹子一样，让人无比惊叹。我家有一个蜡黄色的历史木衣柜，那是母亲的嫁妆。柜子顶上放着一个印着大红色牡丹花的白色茶缸，里面栽着一根开了花的牙刷，刷头就像炸了毛的扫炕笤帚，一管被捏得皱巴巴的旅馆牙膏也一并栽在里头。牙膏表面的漆磨掉了，看不清原来的花样，用到最后实在用手挤不出来的时候，还曾用擀面杖擀过两次。牙膏皮也是稀罕物，存起来等着货郎进村换各种针头线脑和蛋蛋汤。 陈家娃胆子稍微大些，曾听见货郎来村里的时候，偷摸的把满满当当的一管牙膏挤掉，拿着牙膏皮换起了玩具。像这样的事情打死我也干不出来。母亲那管牙膏虽然不常用，但一直插在茶缸里，摆在最显眼处，仿佛是故意给进门的人看的展示品。劳碌的庄稼人往往想不起给自己置办刷牙的工具，或者是想起过，但是无处去买，也无钱可买。如果能拿庄稼换，我想大家才肯置办。黄色的牙垢把庄稼人一口白牙裹得里三层外三层，大家都拥有一口黄牙，谈笑风生间从不遮掩，谁也没有笑话过谁。大妈是个讲究人，自从从镇子里买来了牙刷，她每天早晨都要把脸盆摆在院子里最显眼处刷牙。最后洗刷头的那几下，屋子里的人都能听到茶缸被敲得叮叮当当的响。母亲刷牙是想起来就刷，可以是刚吃过晚饭，也可以是下午，也可以是家里亲戚进门之前。有时候就像想起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突然就拿着牙缸跑进厨房舀水去了。我看见母亲刷牙，总要蹲下来仰着头，脸对着母亲伸到脸盆上的嘴问，妈妈，你刷牙这是又要去哪儿呀？小时候我曾这样问过母亲，你是啥时候第一次刷牙的？母亲回答，和你爸结婚的那天。我又问，你和我爸找对象不亲嘴吗？母亲一愣，慌张地捂着我的嘴，在我的板筋上拍了几巴掌，嘴里骂道，你这个死女子。我第一次刷牙是上初中住校的时候，同学们个个都有新牙缸和牙刷，每天清晨大家排着队站在宿舍门口的土院里刷牙。当我第一次把牙刷塞进嘴里的时候，不熟练的操作和牙膏冰凉的刺激着我的嘴巴，头仰起来竖嗓子的那一下，总是控制不住的咽下去一点儿。从此的岁月，我的人生当中每个清晨都没有离开过牙刷。现在想来，我的父辈们那不刷牙的婚姻虽然尴尬，却叫人敬佩。
1: 非常感谢青竹老师的分享。如果您也对三双袜子的故事感兴趣的话，请您持续锁定 FM93.0 兆赫和美静远930，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7%， 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

0: 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 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登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登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0: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9: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0: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9: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1: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9: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2: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3: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12: It's more convenient.
9: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5: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0: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6: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林女士：
17: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都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6: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8: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6: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9: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6: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钟芳说，
20: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6: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1: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2: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23: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24: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 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24: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0: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五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2: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3: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毕机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

0: 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2: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1: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2: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3: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4: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

0: 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1: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3: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 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3: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着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流的鲜活见证。
4: 古鸦池塘水浅深，暑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鼓起，蚯蚓破土，王瓜灯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5: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报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可对，放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6: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7: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8: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9: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2: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2: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4: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2: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6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5: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2: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2: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7: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2: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8: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2: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0: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9: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10: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 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9: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11: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9: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12: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 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13: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2: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14: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2: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0: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2: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15: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2: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4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16: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2: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15: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2: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15: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 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1: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17: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2: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

0: 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四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四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五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四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三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四月八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四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十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四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四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四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五月八号至九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六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四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四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吐芒，青梅挂枝，

茫茫，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五一劳动者风采，靖远绿化工人用匠心守护靖远满城青绿。五一劳动者风采，靖远县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康复医学科以人先建使命，以匠心护安康。五一劳动者风采，书香为伴，靖远新华书店人用坚守诠释责任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五一劳动节这个致敬劳动者的日子里，当市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公园、整洁美观的街道时，有这样一群人始终坚守在岗位上，他们就是绿化工人。他们用双手拂去尘土，播撒绿意，用汗水浇灌出这座城市的鲜活底色。铁锹、修枝剪、锄头是他们最亲密的伙伴，行道树旁、花坛边、绿化带内，处处都是他们忙碌的身影。为了不影响市民日常出行，他们常常避开人流高峰，趁着清晨开展修剪、补植、施肥、浇水等工作。指尖的老茧是岁月留下的勋章，也是守护美丽的见证。从春季的花卉补种、苗木定植，到夏季的抗旱保绿、病虫害防治，再到秋季的景观提升、冬季的防寒保暖，城市绿化工人的全年日程表里几乎没有休息日。从事多年绿化工作的刘云霄见证了靖远县城市绿化从简单栽种到景观化、细致化的蜕变。如今靖远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四季常青的乔木、错落有致的花草，现代农业园区与城市景观相得益彰，这背后离不开每一位绿化工人的默默付出。五一劳动节，让我们向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城市绿化工人致敬。正是他们的辛勤耕耘，让靖远这座城市四季有景，处处如画。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为市民营造了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向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愿每一份坚守都被看见，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致敬劳动、礼赞奋斗的美好日子里，当人们沉浸在假期的喜悦与惬意中，靖远县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康复医学科的医护工作者们依旧坚守岗位，默默耕耘，以白衣为铠甲，以专业为羽翼，用坚守诠释责任，用奉献书写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不平凡的劳动者光彩，用实际行动践行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的时代强音。清晨的康复治疗室里暖意融融，医护人员早早到岗，整理器械、核对病例、评估患者康复情况，开启了忙碌而有序的一天。针灸、推拿、中庭治疗、康复训练、穴位注射等一系列专业的康复操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娴熟，每一句叮嘱都温暖贴心。康复治疗不同于临床救治，它需要更多的耐心、细心与爱心，需要医护人员与患者长期并肩作战。在这里，没有惊心动魄的急诊抢救，却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与陪伴；没有立竿见影的治疗效果，却有水滴石穿的执着与付出。面对因中风、外伤、骨关节疾病等导致功能障碍的患者，医护人员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用专业的技术帮助患者恢复肢体功能。他们常常放弃休息时间，加班加点为患者进行康复训练，哪怕是细微的进步，都会让他们倍感欣慰，也让患者重拾生活的信心。劳动创造价值，匠心铸就不凡。靖远县医院老年医学科、康复医学科的医护工作者们是千千万万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平凡的岗位上用专业守护健康，用爱心传递温暖，用实干诠释着医者仁心与劳动精神。他们以干劲点燃服务激情，以钻劲锤炼专业本领， 以闯劲推动科室发展，用汗水浇灌希望，用坚守守护安康，成为五一假期里最动人的风景线。五一劳动节是致敬所有劳动者的节日，当大家卸下忙碌，享受假期休闲时光时，有这样一群普通劳动者依然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用坚守诠释责任，用奋斗书写担当。在靖远县新华书店门店，书香工作者们守好城市文化阵地，用辛勤劳动点亮假期书香。五一假期，很多人选择出游团聚，享受悠闲时光，而靖远县新华书店却依旧正常营业，迎来不少前来阅读购书的市民。油墨书香与节日氛围相融，这里成了市民们充实精神生活、度过假期的好去处。假期里，新华书店客流增多，各项工作也变得更加忙碌。从新书上架、书架整理，到读者导购、答疑解惑，书店全体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各司其职，用饱满的热情做好每一项服务工作。为了保障假期图书供应，新华书店提前半个月就开始筹备，新增各类优质读物，包括劳动模范事迹、经典文学、少儿绘本等热门书籍，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从卸货、分拣、录入到上架，每一个步骤都凝聚着工作人员的汗水。一本本整齐摆放的图书，一句句耐心细致的讲解，一个个忙碌奔波的身影，都是书店劳动者们节日里最美的模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却在平凡的岗位上恪尽职守，用默默奉献诠释着劳动的意义，用暖心服务守护着城市的文化烟火气。假期不打烊，服务不停歇，在这个五一劳动节，无数和他们一样的普通劳动者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用辛勤劳动守护城市运转，用不懈奋斗点亮美好生活，他们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线。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4月29号，志愿服务有我，文明靖远同行，我的靖远我的家小程序优秀志愿者颁奖活动在县城鹿鸣园举行，为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突出的优秀志愿者颁发奖项，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凝聚全民共建美丽靖远的强大合力。本次活动旨在通过积分激励与颁发奖项，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文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数字化发展。据悉，我的靖远我的家文明积分小程序是靖远县数字化赋能新时代文明实践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载体。小程序设有文明靖远、每日向上向善、我的积分三大核心板块，覆盖黄河岸线清理、社区三千亿维护、垃圾分类、邻里调解、科技助农等多元文明实践场景，构建起做好事积积分、积分对奖励的长效激励机制，让点滴善举可记录、可积累、可回馈。现场志愿者们还向群众推广了我的靖远我的家小程序，从要我做变为我要做，让更多的人主动参与各类文明

0: 志愿服务，用点滴善举汇聚成共建美丽建园、文明建园的强大暖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建园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1: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2: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3: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1: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1: 我爱阅读。我爱阅读。
6: 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文章是离群所居的人没有一个弱者，那我们一起来听。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类人？学习工作时，他们总是独自一人思考做事，始终与人群保持着友善的距离。闲暇时，他们几乎也不参与任何社交活动，朋友寥寥无几，活得像个独行侠。在外界看来，这种人不会来事儿，混不开。可越往后你会发现，他们不是不谙世事，恰是看透了人情世故。他们不往人群里钻，不是消极避世，而是更享受与自己相处的自在丰盛。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离群所居者不是野兽就是神明。

0: 说你是个常有理啊，你怎么不去啊？
1: 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啊？有病吧你？
2: 嘿嘿，你有病。
3: 文明礼仪，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6: 好，知道了，放心吧。
7: 张总，你找我？
5: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6: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8: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9: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45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嘉峪关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呀，会不会踢球啊？真笨，
2: 真笨。
3: 宝宝来吃饭了。
4: 妈，跟您说了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真糊涂。

0: 和美晋元930，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晋元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3: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晋元93.0综合广播。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锁定动画达人小剧场，我是你们活力满满的小主持人雨欣姐姐。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动画小戏骨，他们要搭档演绎多部国产动画的经典片段，用声音带我们走进奇妙的动画世界，快让他们闪亮登场，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呀，我是潘艺彤，大家可以叫我可乐，我今年7岁了。
6: Hello, 我是杨凯玉，我今年7岁，我也是一个动画狂热粉，跟着喜羊羊飙戏是我的强项。
7: 天雷公公好怕怕，屁的我红身叫渣渣。大家好呀，我是孙家航，拿捏哪吒最在行，待会儿看我的精彩表现吧，冲呀！
8: 嗨，我是徐俊文，今年我7岁了，我超会演罗小黑，还能模仿美羊羊唱歌，保证让大家听得超开心。
4: 哇，四位小演员也太活泼了，期待值直接拉满。今天咱们一起接送四部国产动画的精彩片段，还有我的独家点评和趣味互动，千万别换台呀！第一幕《门鸡小队之森林野餐会》，首先登场的是治愈系国产动画《门鸡小队》。门鸡一家和森林小伙伴的故事超温暖。下面有请四位小演员演绎经典片段《森林野餐会》。潘艺彤演麦琪，徐秉文演大雨，宋家航演欢欢，杨凯玉演朵朵。
5: 哥哥姐姐快来看呀，妈妈做的三明治夹了好多生菜和火腿，咬一口香香的，我要留最大的一块给小松鼠，昨天他还分给我松果呢。
8: 麦琪真懂事，不过别跑太远哦，森林里的小路有点滑，咱们吃完野餐要帮小刺猬找他丢失的野果篮子呢，他早上都快急哭了。
7: 好呀好呀，我已经把风筝带来了，吃完咱们就和小松鼠、小兔子玩捉迷藏，我肯定能藏到最隐蔽的地方，你们谁都找不到我。
5: 等等我呀，我摘了粉。

0: 色和黄色的小野花，要插在野餐篮把手两边，这样咱们的野餐篮就变成最漂亮的了。
1: 孩子们，快过来尝尝妈妈做的草莓蛋糕呀。
2: 来了，
3: 草莓蛋糕好甜呀，
0: 和小伙伴们一起吃更甜了。
2: 森林野餐真快乐，团结友爱最幸福。
1: 太棒了，四位小演员把萌鸡们的性格演得超到位，麦琪的软萌，大宇的稳重，欢欢的活泼，朵朵的温柔，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了森林里的欢乐时光。萌鸡小队教会我们，和小伙伴互帮互助，分享快乐就是最幸福的事呀。第二幕，大耳朵图图之家庭大扫除。接下来是超接地气的大耳朵图图，图图一家的日常太有烟火气了。下面四位小演员演绎家庭大扫除，孙家航演图图，潘艺彤演妈妈，徐秉文演爸爸，杨凯玉演小怪。
4: 妈妈妈妈，图图穿上围裙是不是像个小大人呀？我会用动耳神功帮忙找灰尘哦。动耳神功启动。咦，沙发底下有一团灰尘，还有我的玩具小汽车。
5: 我的小宝贝真厉害，不过别光顾着玩玩具，记得把小汽车放进收纳箱哦。还有你的绘本要一本本摆整齐，不能堆在地上哦。
6: 图图加油，爸爸负责擦窗户和桌子，妈妈扫地，咱们一起把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晚上就能吃妈妈做的红烧肉了。
0: 喵喵，小怪也帮忙，我把毛线球掉到柜子里，还能帮图图把拖鞋摆好呢。
7: 你看，拖鞋摆得整整齐齐的。
4: 妈妈你看，图图把玩具都收好了，绘本也摆整齐了。
5: 我们图图真是懂事的小帮手。
4: 哇，家里好干净呀，闪闪发光的。图图以后要天天帮妈妈做家务。
1: 太有画面感了，晨晨把图图的天真演活了，诺诺的妈妈温柔，安安的爸爸憨厚，糖糖的小怪可爱，完美还原了图图家的温馨日常。大耳朵图图告诉我们，做家务是全家的事，从小做个懂事的小帮手，爸爸妈妈会超开心的。第三幕，喜羊羊与灰太狼之草原音乐会。下面是超经典的喜羊羊与灰太狼，草原上的小伙伴们永远充满欢乐。四位小演员演绎草原音乐会，徐秉文演喜羊羊，杨凯玉演美羊羊，孙家航演沸羊羊，潘艺彤演灰太狼。
6: 各位小伙伴，草原音乐会正式开始啦！今天咱们要唱遍草原的快乐。美羊羊，你先给大家唱首歌吧，你的歌声最动听了。
0: 谢谢喜羊羊，那我就唱一首歌，唱一首《青青草原我的家》了。青青草原真美丽，蓝天白云飘呀飘，小伙伴们手拉手，快乐歌声传四方。
4: 我来打鼓伴奏，咚咚咚咚咚锵，跟着节奏嗨起来，大家一起拍手呀。
5: 哼，这群小羊真悠闲，居然还敢开音乐会，看我灰太狼大王的厉害，今天一定要抓到羊。哎呦，我的屁股，
6: 灰太狼你又来了，哈哈哈
2: 哈哈哈。
5: 可恶，居然敢嘲笑我，你们别得意，我灰太狼大王一定会回来的。
1: 太欢乐了，喜羊羊的阳光，美羊羊的温柔，沸羊羊的豪爽，尤其是灰太狼又凶又搞笑，简直是原版复刻。喜羊羊与灰太狼告诉我们，团结就是力量，面对困难只要齐心协力，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第四幕哪吒之魔童降世之陈塘关玩伴，最后登场的是超燃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和小伙伴们的故事又热血又温暖，四位小演员演绎陈塘关玩伴，孙家航演哪吒，徐秉文演敖丙，杨凯玉演小女孩，潘玉桐演太乙真人。
4: 敖丙敖丙，快来和我玩踢毽子，今天我要拿出真本事，肯定能赢你，到时候你要答应陪我在陈塘关逛一天。
6: 好啊，不过你别太用力，小心踢到旁边的摊位。上次你把李大叔的菜筐踢翻了，还挨了师傅一顿骂呢。
7: 小女孩手里捧着纸花，哪吒哥哥，我能和你一起玩吗？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凶，这是我折的纸花，送给你。
4: 当然可以啦，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我保护你。
5: 嘿呦，哪吒终于有玩伴了，好好玩，别闯祸呀，不然你师父又得给你收拾烂摊子。
1: 没想到哪吒这么善良，之前是我们误会他了。
4: 太好了，敖丙，小女孩，咱们一起踢毽子，让大家看看我哪吒也是个好孩子，以后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我会保护陈塘关的所有人，保护我的好朋友。
1: 太有感染力了，孙家航把哪吒的调皮与善良演绎得淋漓尽致，徐秉文的敖丙清冷温柔，杨凯玉的小女孩天真可爱，潘玉桐演得太乙真人自带喜感。哪吒之魔童降世告诉我们，不要被别人的看法定义自己，用真心对待别人就能收获珍贵的友谊，坚持做对的事就是真正的英雄。四位小演员的演绎太精彩了，接下来是互动问答环节，我提问，小演员们抢答，答对的获得国漫小达人的徽章哦。一，萌鸡小队里麦琪的哥哥姐姐分别叫什么？
5: 大雨、欢欢、朵朵。
1: 答对了。第二题，大耳朵图图中图图的招牌动作是什么？
4: 动耳神功。
1: 太棒了。第三题，喜羊羊与灰太狼里灰太狼经典台词是什么？
5: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超精准。第四题，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和谁是好朋友？
6: 敖丙。
1: 全对，四位都是国漫小专家，徽章通通带回家。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们答对了吗？欢乐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今天我们一起重温了四部国产动画的精彩片段，感受了国漫的温暖与欢乐。感谢四位小演员的精彩表演，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哦，拜拜。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你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9: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10: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1: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恐惧、背叛，还有血腥。很早很早以前，这是主宰我们世界的主要力量。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而食肉动物都有着他们难以克制的生物本能，他们四处杀戮以及……时候，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这是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时过境迁，我们不断进化，许多动物都摆脱了野蛮的本性。现在，食肉和食草动物和平共处，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有了数都数不尽的机遇。
1: 是啊，我再也不用整天躲在羊群里了，我梦想成为一只宇航羊。
2: 我再也不用孤独地追捕猎物了，现在我能追捕偷税漏税者，我要当一个计算大师。
1: 我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将来要当一个酷的警官。
3: 兔子警官，这可是我听过最傻的事儿了。
1: 在目光短浅的人看来是不可能，我就说你呢，小鸡丁。但是距离这里211英里之外，就是伟大的城市动物城了。我们的祖先最早在那里签订了和平条约，那里面说每个动物都有无限的可能性。
4: 朱迪，知道为什么我和你妈妈过得这么幸福吗？
1: 不知道。
4: 因为我们放弃梦想，选择安定，对吧？
5: 哦，说的没错，我们可安定。
4: 你看，这就是知足常乐的好处。如果你不做新的尝试，就不会犯错。
1: 可我就喜欢尝试。
5: 你爸爸的意思是，当警察挺难的，甚至不可能，尤其是对于你来说。
4: 没错，兔子从来不当警察，
5: 对，
4: 也当不了警察。
5: 当不了。
4: 当不了。
1: 哦，那我就会是第一个了。因为我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或者你看这儿，让世界变得美好还有别的方法，比如当一个种胡萝卜的农民。
5: 没错，你爸爸和我还有你275个兄弟姐妹，我们都在改变世界。
4: 对，
5: 用胡萝卜改变。
4: 感谢上帝，种胡萝卜可是高尚的职业。
5: 嗯，只要把种子放进土壤
4: 和土壤融为一体，再用泥土盖起来。
5: 对呀，梦想确实美好。
4: 是啊，只要梦想别太离谱就好。他跑哪儿去了？
6: 快把你的票给我，否则我把你的羊屁股踢烂。
1: 你要干什么？
6: 你想干什么？哭吗？
1: 不许你这样，快住手。
6: 制服不错，兔崽子，你脑子是不是被门挤扁了，以为兔子还能当警察呢？
1: 你乖乖的把票还给他们。
6: 你来拿呀，你别忘了我是只狐狸，就像你那个鱼。

0: 愚蠢的舞台剧里说的，我们食肉动物是吃兔子的，杀戮的本能还在 DNA 里。
1: 我记得那个词叫 DNA。
0: 我知道叫什么，小崔本。
2: 你吓不到我的吉丁。
0: 现在怕了吧？
1: 看他的兔鼻子，他害怕了。
0: 哭吧，小兔崽子，哭吧。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你给我好好记着，你就是一只该死的只会种萝卜的兔子，除此以外你什么都干不了。
3: 你伤得好重啊。
2: 你没事吧，朱迪？
3: 没事，我不要紧。这个给你。
2: 哇哦，你把票抢回来了。
3: 你太棒了，朱迪。
2: 对，我看那只臭狐狸就是在胡说八道。
3: 不过他倒是说对了一件事，我就是不知道死心。
4: 你们听好了，动物城的境内一共有12个独特的生态系，冰川区、撒哈拉沙漠区、雨林区等等等等，你们必须掌握每个地区的生存方式才能上任，否则的话你就会死掉。模拟沙尘暴，你死了，兔子宝贝儿。高空云梯，你死了，小萝卜。冰山攀岩，你死了，小村姑。打击大型罪犯，你死了，死了，死了。掉进马桶，你死了，小不点。退学回家吧，小兔子。
5: 兔子当不了警察。
3: 当不了，
5: 当不了，
0: 就是一只该死的只会种萝卜的兔子。

0: 作为动物城的市长，我在此骄傲地宣布，我们的哺乳动物招募行动已经涌现出了第一届警校毕业生。有请同届中的佼佼者，动物城警局的第一位兔子警官朱迪·霍普斯。对不起，杨副市长，他的徽章。
1: 对了，
0: 谢谢朱迪，我非常荣幸能将你分配到动物城的中心区域，城中区的第一分局。
1: 祝贺你，朱迪警官，
2: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这是我儿时就有的梦想，
1: 知道吗？你可是我们小动物的骄傲。
0: 碰个地儿，让让，喝个饮吧，警官，一起说茄子。
3: 看这边，朱迪警官，
1: 说茄子，
3: 保持微笑。
4: 我们为你骄傲，孩子。
5: 是啊，不过也害怕。
4: 是，
5: 其实我们是又骄傲又害怕，毕竟是动物城，那么远又那么大的城市。
2: 老爸，我为了他努力了这么久。
4: 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为你高兴，可是也为你担心。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5: 害怕熊，熊很可怕，更别提狮子和狼了。
4: 狼，
5: 黄鼠狼。
4: 你还老和他玩牌呢。
5: 是啊，他总是作弊耍赖，知道吗？食肉动物都一个德行，动物城到处都是。
4: 行了，
5: 尤其是狡猾的狐狸。
4: 是啊，爸爸说的不是没道理，这是动物的本性。记得那个坏狐狸吉丁吗？
2: 那是我九岁的事了。吉丁是个无赖，碰巧也是只狐狸。我知道很多兔子也是无赖的。
5: 是，你说的我完全赞同。不过以防万一，我们为你准备了个爱心应急包，
4: 我还放了点零食在里面，
5: 强力防护喷，
4: 有了它才安全。
5: 随身防护喷，
4: 带着这两样就万无一失。
5: 再看这个，
4: 扣它吧，它不用随身带着狐狸电击枪。
5: 你别管，这是击退狐狸的最好武器。
2: 好了，我带上这个，你们不用再说了。
5: 太棒了，这就放心了。
2: 好了，我得走了。我爱你们，
4: 我们也爱你。
5: 哦天哪，我快要哭出来了。
4: 哦，别等着孩子哭。
1: 再见，你们保重。
5: 再见，宝贝儿。
1: 拜拜。

0: 我是夏七阳，欢迎来到动物城。
1: 欢迎光临穿山甲公寓，充满魅力的豪华公寓。每个月免费除一次虱子，别弄丢钥匙。
2: 谢谢你。哦，嗨，我叫朱迪，你们的邻居。
3: 是吗？我们可很吵。
4: 别说，我们跟你道歉。
2: 油腻的墙，摇晃的床，疯狂的邻居，我喜欢。

0: 对不起，在下面。嗨。
1: 哦，我的天哪，他们真的找了一只兔子。哇，好萌！我跟你说，你比我想象中的还可爱。
0: 哦啊，你可能不知道吧，兔子可以说别的兔子可爱，但别的动物那么说就有一点儿那个。
1: 真的很抱歉，我大家都叫我鲍警官，他们认为我只是个爱吃甜甜圈的胖子，个人偏见真伤人哦。
0: 这没关系哦，你那里有一个、一个
1: 什么，
0: 在脖子里那个褶里，
1: 在哪儿？
0: 嗯，那
1: 哦，你在这儿，我的小点点。
0: 哎，我该去报道了，我该往哪儿走
1: 啊？哦，办公室在我的左手边。
0: 好的，谢谢。
1: 啊、可怜的小兔子会被生吃了。
2: 加油啊！加油！再使点劲儿啊！劲儿啊！就在这
0: 里！嗨，我叫周迪，准备让。

0: 而且口才非常不错。
1: 哦，你真是过奖了，像你这样不戴有色眼镜的人也不多。你叫
0: 朱迪，你是
1: 尼克，尼克胡尼克。
0: 还有你小家伙，你想做一只大象对吗？你会成为大象的，因为这里是动物城，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
1: 啊，看吧，我早跟你这么说了。好了，拿着这个两个爪子，真棒！看把你高兴的，过生日就该这么高兴。好了，来吹一个白白的调调。
0: 嘟嘟，
1: 再见了。
0: 再见。

河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与您共享生活乐趣，共创文明靖远。调频93.0千赫，相知相伴，一路有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上文书说到了这宋江宋公明这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晁盖晁天王见到了宋江，而且告诉宋江，你必须撤兵，不撤兵你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做了这个梦之后，宋江机灵一下子浑身的冷汗就冒出来喽，睡不着了。他思来想去，怎么单在这个时候我做了这么一个梦呢？我何不把吴用吴军师请过来？这吴用号称智多星啊。这天还没亮，吴用啊一听说宋江请他，赶紧就过来了。宋江就把他做这梦跟吴用一说，吴用啊把手指头啊搬起来算吧算吧，哎呀，看来这是晁天王显圣了，咱们不可不依呀。我看呐，咱们先撤兵吧，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咱们再来打北京城。现在目前是卢俊义也好，石秀也好，不会有什么危险。这梁中书心里明白，一旦要是把这卢俊义和石秀杀了，他们家的老小是一个也不能活，我看就撤兵吧。宋江也确实感觉到最近这些天由于气温不太好，再加上啊肚子里有一股毒火，就觉得浑身啊特别的难受，按现在的话说那也叫重感冒。要说感冒这东西啊，你看看他一旦犯了病，你身体原来哪块不舒服，哎，他就哪块疼，结果这一病就起不来了。这高烧发的，那时候没有温度计，要有温度计的话呀都得有40多度，你看把宋江烧的晚上直说胡话呀。可是到了现在，吴用也没办法呀，都不懂得医学。好在吴用多多少少的还明白点儿，赶紧拿来烈性酒啊，给宋江的身上就开始拿酒搓。这一搓背呀，宋江感觉到舒服一些，但是吴用就发现宋江的背上有一个大火疖子，那叫痈啊。这火疖子红肿红肿的，看来这是一股毒啊。这个痈怎么治啊？那年头得了这病啊，不像现在既能开刀还能消炎，可是那时候没有啥办法。哎呦，就看宋江这个大火疖子一天天的就肿起来了，肿起来了还出头了，就是那个尖儿啊要冒脓。哎呦，宋江这难受啊，疼的是翻身打滚呐。这时候赶紧回水泊梁山吧，这人马就开始往水泊梁山撤。撤到了水泊梁山呐，宋江这个大火疖子已经肿得就像小馒头似的。哎呀，宋江啊翻身打滚的难受啊，这可怎么办呢？到了水泊梁山也没有灵丹妙药啊，想办法得治病啊。这时候啊，哎，你看浪里白条张顺他就想出这么个主意。他就对军师吴用说了，小弟在徐阳家那时候啊，我母亲这背上也得了这个病，当时用了好多个药都治不好，后来啊我们请了一个健康府的人。这健康府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南京。健康府有位先生也叫郎中，叫安道全呐。说这安道全治这种病，家里边他是第五代传人，就治这个大火疖子。他家有专门的绝招。什么绝招啊？他不传，就是一代传一个，传男不传女。据说这个东西啊有一种剧毒，那叫以毒攻毒，说是得有200年前死人的脑瓜骨头那骨头盖
而且这死的人呐，必须是青壮年。老头还不行，说这个东西还得对上啊猪脯胆，这猪脯胆是败火的。人脑瓜骨啊是一种毒，这败火的和这毒合在一块儿，再加上麝香，这几种东西用一个小瓦罐给它熬成胶，熬成这个胶啊，腻腻乎乎的，把这东西变成膏药，往你这大火机上一呼，用不了三天就能把这能给你薅出来，这能血一出来，这毒就出来了，然后啊再过几天就能长出肉芽，那可是安道全的绝活。这浪里白头张顺把安道全的情况一介绍，军师吴用一听，那你连夜就请他吧，想办法花重金把他请过来。请过来之后让他给宋公明赶紧把他病治好。吴用也听说过，因为那晁盖晁天王给宋江托内梦啊，说是百日之内必有灾，必须江南的地灵星可以治。要说健康府就是现在的南京，正好在长江南呢，这就应了晁盖托这梦了，这都是巧合。不过巧合呀还真就巧合到一块儿去了。宋江一听说，哎呀，只要能把这毒瘤给我治好啊，你就赶快去吧。当天晚上连夜，张顺拿了涮条金100两，直接就奔江南健康府去了。那么张顺准备好了，直接就奔扬子江来了。这扬子江是哪儿啊？就是长江，不过长江有段落，扬子江下边一直到上海的入海口，那就叫扬子江，它的总名称叫长江。你看张顺来到扬子江边，这个时候虽然是隆冬季节，但是长江它不封冻。张顺一考虑着急过江，他就四外看个船，如果要是夏天呢，张顺浮水就能过去，可是这水毕竟很凉，等着吧，怎么没有船呢？他就顺着江边往前走，哦，就看江边芦苇荡里边冒起了烟。张顺从小就在水边长大的，他知道这儿肯定有一条船。船老大呀，劳驾民把船划过来把我载过去，我给你点银两。那么这时候你看芦苇荡里边飘飘荡荡的就摆出一只小船，看见有这么人，这人呐长得黑黢溜光的，年纪也就在30来岁，但是两只眼睛啊贼溜溜的。他上下就打量打量了张顺，客官呐，你要干什么去啊？啊，我想到健康府会一个朋友，虽然这天晚了，你要多少钱我造付你。好吧，你上来吧，不过你可得多给我点钱。好说好说，张顺就上了船了。上了船之后他就坐在船舱里边，解下了包裹当枕头就想睡一会儿。这时候你看这个船老大呀把船就摆起来了。张顺呐，由于他走得急，再加上啊他找安道全的心切，所以呢一直没休息好。你看他躺在那块儿啊，这船一摆动就像小孩坐那悠车，悠悠乎乎的，他就犯了困了，那上眼皮和下眼皮这一打架，他似睡非睡的就有些啊困了。这个摆船的把这个船摆到了江心，用手啊就摸了摸张顺枕着那小布袋，
那里有黄金呐、啊。

摸这只钱。哼，好。他解开了绳索，就这么三下五除二啊，嘿，就把张顺给捆起来了。等张顺一激灵坐起来之后，一看被人家捆住了，这两手捆得噔噔的。再看呐，这个船老大手里拿着一口大刀，把那金子都给我留下，过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说完话，你看他拽着绳子一脚扑，就把张顺踹到水里了。张顺咕隆一下子被捆得严严实实，就到江底了。浪里白条，张顺被人家踹到水里边啊，那个船老大把他包裹一打开，哎呀，这么多黄金呐，该着我发财呀，多少年我也没碰见个这么个大买卖呀。再说呀，张顺那水底下的功夫可十分了得，到了水下之后，他呀左蹭一下右蹭一下子，用嘴再一咬，就把这绳索咬断了。张顺把这绳子抖落开之后，好在自己有一身水下的本领啊，赶快把绳索抖落开了之后，就游到这江的南岸呐。上了岸之后，张顺湿捞捞的身子就往前爬，爬一会儿再走一会儿，这回看见亮了。就看有个小酒馆，这深更半夜的还有酒馆，赶快呀，我弄点吃的吧。张顺也确实饿坏了，咚咚咚一敲门，这时候从里边出来个老头，这深更半夜的哪来这么一位湿唠唠的啊。这老头啊心地挺善良，哎呀，小伙子，你这浑身上下怎么都是水呀，快进来吧。那个时候虽然十冬腊月，但是江南的气候啊还不像北方这么冷。这老头啊就把张顺让到里屋了，张顺冻得浑身直哆嗦，这老头挺善良，就给他领到炉子跟前啊，让他烤一烤，然后又找了一套破衣服给他换了，这身子多少就缓过一些了。老头看了看他，你是不是碰见江贼了？可不是怎么的，我呀来到健康府要找我的表哥，我这表哥是个郎中，我有急事找他，我带来好多钱，结果在船上被人抢了，把我呀推到江底下，好在我会水，我游过来了。哎呀，小伙子，你命大呀，这里的水贼特别多呀，该着啊你有福气呀、啊、你碰见那个贼呀、啊、他姓张，叫张望啊，这个人呐、啊、成年到背就在江上打劫呀，我们这的老百姓啊都恨死他了，可是这个人武艺高强啊，再说我们听说梁山坡有些好汉，我们真希望梁山坡的好汉来把他杀了。哎，我说老大呀，你怎么听说梁山坡的好汉了呢？都说梁山坡的好汉仗义呀、啊、为民除害，只反贪官不反皇上，要替天行道，所以我们就佩服梁山坡的人呐。哎呀，老人家，我实不相瞒，我就是梁山的好汉，我姓张，叫张顺，过去我也在江边混过，江湖人称浪里白条，张顺的就是我啊。你是梁山的？哎呀，梁山的人可好啊，梁山的人不抢老百姓，也不抢穷人，专抢那些有钱的大户，专打那些官军。你要真是梁山的好汉呐、啊，将来把这江里的江霸、水里的水贼都给灭了，我们老百姓就过好日子了。来来来，我呀让你见一见我的一个儿子，我儿子特别佩服梁山的好汉呐、啊。说话之间，他就到里屋把他儿子喊出来了。这老汉姓王，他的儿子排行老六，他就给他儿子起个名叫王定六。

0: 因为他儿子喜欢练武，也行侠仗义，使枪弄棒，拜了好多个名师，学了一身惊人的武艺，在这江边上呢，靠卖酒维持生活。他儿子还有个外号，活伞婆。这活伞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行走如飞呀，像闪电似的。他把儿子王定六叫出来，和浪里白条张顺这一见面，呵，哥俩唠得还真挺近乎。这王定六啊，就跟他介绍了，说是刚才啊，劫你那叫劫江鬼张望，他呢，是华亭县人，这个人是民愤极大呀，当地的百姓恨透他了。可是啊，这张望他有一身本事，流氓要会武术啊，谁挡不住。你说他得有两下子，老百姓在他面前只能去受气那家。王定六就把他知道这些情况跟浪里白条张顺说了一遍。那么浪里白条张顺呢，他这次来主要是找安道全，尽快的把安道全请到水泊梁山。他就跟王定六商量一下子，尽快的帮我找到安道全。但是现在浪里白条张顺手里边是一分钱没有啊。要说王定六和他父亲这爷俩确实挺善良，一听说张顺确实是水泊梁山的好汉，水泊梁山的二号头领宋江宋公明现在身上的病也不轻，要请安道全赶快给他救治。王定六跟他爹一商量，拿出了10两纹银交给了浪里白条张顺。张顺感激的是当时就给这老头跪下了，王老爹呀，你就是我再生的父母啊。老汉说，别说了，既然你跟我儿子都是好朋友了，我儿子也喜欢结交你们这些江湖上的好汉，你赶快到健康府，快去找那郎中吧。就这么着，张顺就来到了城中。安道全住在哪儿啊，他早就了解，他直接就来到安道全的家。安道全做梦也没想到这浪里白条张顺来找他。安道全就很奇怪呀，听说你在江州闹了法场之后，你就上水泊梁山了。是啊，我说安郎中啊，我确实上水泊梁山了，但是水泊梁山我们那头领宋江宋公明得了病了，而且这病只有你能治。他就把自己特意来请这位神医，而且在扬子江中差点没被这个水贼张望给杀了，一一的跟安道全讲了一遍。水泊梁山的宋公明安道全已经听说了，江州劫了法场之后，他就很佩服宋公明的为人。那么现在宋江有了难了，我作为一个看病的郎中，我怎么能不救宋江呢？好吧，我把药给你拿去行不行？
1: 不行，
0: 安大哥呀，你一定得亲自去。哎呀，我亲自去，这安道全呢，心里就画了个魂，因为他心里有件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安道全他是老哥一个，没有家口，再说在健康府他交了一个小朋友，就是一个妓女，跟安道全有了瓜葛。这个妓女叫李巧奴，这李巧奴啊，不光人长得漂亮，嘴特别的甜。你看安道全每次去，他都给安道全哄得滴溜溜乱转呢，就觉得李巧奴说起话来，唱起那小曲儿是特别受听。所以呢，这安道全有事儿没事儿，总愿意就到李巧奴那儿去。这李巧奴在安道全身上也得了不少的钱，你看安道全是位名医，给人家看病挣俩钱儿，嗨，都搭

0: 赖在巧奴身上了。巧奴也非常会来事儿，人家也会哄，这可真是哄死人不偿命啊，把安道全的兜都哄干净了。安道全他就把这个事儿啊跟张顺说了。哎呀，我有一个李巧奴跟我来往的密切，我要走了我怎么也得见见李巧奴啊。这张顺一听要见见李巧奴，再说男女之间这事儿啊，张顺也理解。好吧，那我就陪你去一趟，不过咱可说好了，你跟巧奴交代完了之后咱可赶快走，我哥哥的病着急呀，他的命就压在你身上了。好了，我明白，我保证不耽误事儿。当天晚上他就领着张顺来到李巧奴的家。这安道全得给巧奴介绍介绍啊，说是巧奴啊，这个是我兄弟啊，张叔叔，哎呀请坐吧。这巧奴会说话呀，赶快亲自就安排了酒菜。实际啊，张顺在安道全家已经吃完了，可是架不住巧奴的劝呢，非得让张顺呢在他家再喝点酒。张顺说好吧，浪里白条张顺跟这巧奴再加上安道全推杯换盏就喝起来了。这巧奴啊叭叭的可非常会说，能说会道，你看说着说着天就晚了，就在这住下吧。当天晚上张顺呢他自己住一个房间，安道全和巧奴就住在了一块儿。这天晚上安道全就把一些情况跟巧奴讲了。他说巧奴啊，我要出趟差。啊，你干什么去呀？我呀到山东去。山东那多远呢？是啊，那道水远呐，但是必须得去。这山东有这么一个水泊梁山，这水泊梁山有一位首领姓宋，叫宋公明。他呀得了一个病，就是背上长个大毒蛹，也叫大火疖子，只有我这药能手到病除啊，所以啊我要去一趟。可是这巧奴啊就杀起焦来了，小嘴会说话呀，哎呀你可去不得，你要去啊，那你也得把我带去，你一去就得去一个多月，哎呀这一个多月可苦死小奴我了。这个贱女人一撒娇，安道全还真就犹豫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这巧奴在安道全面前就撒起娇来了。这小女人一撒娇啊，安道全真就犹豫了。但是反复的一想，我还得去呀。
5: 巧奴啊，你放心，我去一个多月，我肯定回来。我已经把药都带好了，我明天就动身。你放心，我回来呀，多给你带俩钱儿。多给你买点礼品，珍珠项链啊，什么玛瑙的、翡翠的，我都带给你。你看看，说这话呀，这李巧奴就杀起尖来了，倒在安道全的怀里啊，是不。

依不饶，哎呀，你可别就喝。这时候小奴啊，穿好了衣服，又化了化妆，这女人嘛，得抹吧抹吧呀，头也得梳一梳，脸也得洗一洗，要不这头发乱蓬蓬的也不好看。张望呢，喝了好几杯酒，脸也喝红了。这时候啊，急急忙忙的就把小奴拉到自己怀里边，这又是亲又是啃呐。可是这时候啊，已经是三更时分了。张望这一壶酒喝下去之后啊，喝的也东倒西歪呀。巧奴啊也没少喝。再说巧奴的干娘一看那白花花的十两银子，笑眯眯的也跟着喝了一会儿酒。巧奴的干娘也喝醉了。这时候你看张顺悄悄地把房门打开了，来到厨房。厨房有一把菜刀，就是切菜用的，刚才还切猪头肉来的。张顺拿着这把刀，高抬腿轻跺足，来到巧奴干娘的房间。可是这时候巧奴的干娘就听着厨房里边有动静，他迷迷糊糊的起来就开门，结果一开门，浪里白条张顺扑，就这一菜刀一下子就把巧奴的干娘那脑袋给血瓣拉下。紧接着张望他一看不好，他酒也醒了，他仔细一瞧，有一个大汉拎着菜刀奔他来了。哎呦，这时候他什么也顾不得了，一脚踹开了后窗户，啊，他噔噔噔噔噔，他就跑了。张顺呐，可气坏了，一看你跑了，好，我也不追你。他拿一块布，在这地上蘸了蘸血，写了几个字儿：“杀人者，安道全也。”这时候天也快亮了，他赶紧把安道全呐喊起来了。安道全醒了之后就喊巧奴，哥哥你先别喊巧奴了，我让你看看一个人。这时候安道全已经醒酒了，他跟着张顺来到巧奴干娘的房间一瞧，啊，当时吓傻了，就看巧奴的干娘那脑袋呀剩一半了，可地都是血呀。哎呀，怎么回事啊？哥哥你不知道，昨天你睡觉了，那巧奴正陪着你，就是这个婆娘看见来了一个截江鬼张望，他把巧奴从你那房间里边叫出来，陪着这个截江鬼张望又喝了酒，结果啊，喝完了酒之后，这个婆娘啊还管人家要了十两银子，我一气之下就把他杀了。现在啊，这个截江鬼已经跑了，巧奴还在那睡觉呢。哎呀呀，这可怎么办呢？安道全你看是个郎中出身呐，他救人没少救，杀人他没杀过。哎呀，你可苦了我也呀。再一抬头，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就看见那雪白的墙上写了几个大字：“杀人者，安道全也。”哎呦，安道全，当时这两腿就软了。我说兄弟，你把我坑了，这可怎么办呢？哥哥，咱们赶快上梁山坡吧。你要是再不走，官府来人就得把你抓走，抓走就得把你杀了。哎呀，那行，我跟你上梁山吧。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张顺呐，在巧奴家里边翻了点盘缠，跟着安道全又回了家，敲开了门，把这药都取出来了，然后路过王定六的酒店。王定六就说了，说是昨天张望啊慌慌张张的到这儿了，他到这儿来了干什么来了？我不知道啊。张顺说，得了，既然咱们要干大事儿，这个小仇啊咱先留下，咱们后会有期。可是万万没想到，

这个张望啊，他是自投罗网。原来这张望到滩头啊，去看看船，结果啊，王定六就迎上去了。哎，我说张大哥呀，你把船留下来，我有两个亲戚啊，要到江北。张望说，到江北，你给我多少钱呢？王定六和他父亲呢，在这一带人缘特别好。再说张望心里边也空虚，他知道现在那张顺呐，哎，没死，他呢就想赶快摆这船到江北去。那行，你快把你的亲戚叫来吧，但是得给我点船钱。哎，行啊，你放心吧，张大哥，亏不着你。王定六回来呀，就跟张顺说了。张顺一听，好，还坐他的船，我跟安道全呢换换衣服。他跟安道全就把衣服换了，这一换衣服，张顺呢就变成一个郎中的模样。他俩换完了衣服，张顺头上又包了一块头巾。王定六啊，你也跟我们走吧。王定六把这个药箱子背好，他们几个低着头就来到船边。一看王定六领着两个人上船，都是郎中的打扮，他也没在意。他们几个上船之后，他赶紧船杆一撑，这船嗖的一下子就奔江心去了。这时候啊，张顺提前拿了一口大板刀，看船走到江心了，他来到船舱里边。这时候张望不知道这个郎中上船舱里边干什么，这张顺就喊了一声，哎呀，船漏水了。这张望不知道是计策呀，他把头就钻进这船舱里边来了。结果呢，张顺在里边用那嘎啾窝给他一夹，一下子就把他脑袋给夹住了，大喊一声，你个强贼，看看今天你落到谁的手上。昨天晚上三更半夜的你跑了，你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张望一看，哎呀，我中了计了，好汉好汉，饶我一命，饶我一命。我饶你命，谁饶我一命啊？我告诉你，截江鬼张望，我从小是在浔阳江边长大的，要说在水上干活啊，你差远了。就你一个截江鬼，小小的张望就想害死我，你多余了。这时候张望啊，赶紧指了指船舱，那100两黄金就在那儿。他想，我把钱还给你就得了吧。可是啊，张顺可不能饶了张望了。你看他上前扑，就这一刀，把张望的脑袋就砍下来了。然后啊，把这尸体和这头扑通一下子都扔到水里去了。王定六一看张顺杀人杀得太痛快了，得了，咱们赶快划船上对岸吧。现在张顺对王定六讲了，贤弟呀，你跟我们走吧，回到家里边赶快跟你父亲把酒店收拾收拾，咱们一块儿是到梁山坡入伙。王定六一听，行，哥哥，就冲你这么仗义，我也跟定了水泊梁山。他们这时候又把船划到了南岸。王定六跟他老父亲把这事说完之后，他们是一块儿坐着这条船上了北岸。咱们是简短截说，回到了水泊梁山之后，这时候宋江病可太严重了，可以说是毒火攻心呐，整天是昏迷不醒，是水米不进，就等着死了。张顺这一回来，
哎呀，军师吴用可乐坏了，就把这宋江的病情详细的跟安道全介绍一遍。安道全说，别忙，我呀先看看血肉的颜色如何，只要啊这血肉它有红色，就是有血色，就好办。现在宋江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安道全来到他跟前，把他的后背的衣服一撩开，一看这个大火疖子已经肿得像小碗那么大了。哎呀，这是毒痈啊，这如果再晚了一天，这性命就难保了。好在啊这还没变紫，只要有血色就好办。安道全这时候你看把那大膏药拿出来了，这膏药啊特别的大呀，厚厚的一层。他首先把这膏药啊用布包着，这时候得用火烤一下子，这膏药用火一烤就软和了，软和之后了，他把这膏药打

又给他下第二次药。他用盐水呀、把这能清洗了一遍，这时候把这大膏药直接就塞在这脓窟窿里去了。一天一宿这换一次药，换一次药拔出一些脓啊，换一次药拔出一些脓，就连换了三天。到了第四天，这脓少了，这里边的肉丝儿就变成鲜嫩色的肉丝儿了，这就是说长肉芽了。紧接着又连换了十天药，到了第十天，这宋江就感觉到发痒，也就是刺挠，这一刺挠就等于新肉芽就长出来了。哎呦，这肉芽一天比一天鲜嫩呐！你看这个大肉坑，没过一个月，长平了。这病彻底的治愈了。宋江的病好之后，他心里边还是惦着那件事儿啊，就是大名府如何能尽快的救出卢员外还有拼命三郎石秀。你看他病刚好，就跟吴用商量下一步的打算。他就跟吴用讲了，咱们想办法拿下这大名府的北京城。可是这神医安道全在旁边一听，哎呀呀呀，宋头领使不得使不得呀，你这病啊表面上看好了，但是还没彻底好利索，你可千万不能累着，你这一生气一上火，这一累这毒还要回生，如果再毒二次再回生出来，我这药就不好使了，你可千万呐，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你要是领兵打仗，这两军阵前什么事都能发生，万一你一着急上火生了大气，恐怕就有二次复发，那就会造成毒火攻心呐。宋头领啊，可千万记住，不能到前线带兵打仗。你看安道全说完这番话，宋江说，这个道理啊我也知道，可是卢俊义员外和石秀兄弟还在北京大名府的死牢里关押着，他们一天要遭受多少罪呀、吃多少苦啊，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呐。那么一想到他们俩，我这心就像刀绞的一般不好受啊。说着说着，你看宋江、宋公明还掉了几滴眼泪，那是收买人心。一看宋公明确实讲义气。那么这时候你看有一个人是手拿的鹅毛大扇，兄长的病这神医刚给你治好，你呀就在山寨里边待着，你的病能治好那就是梁山坡的万幸之幸啊。那么至于卢员外、石秀兄弟，我想大名府这些衙门的官员不敢把他们怎么着，所以呀、你不要操心呐。说这话的就是军师吴用啊。我想啊，现在应该想办法让皇上尽快的给咱们招安。一提到招安，宋江心里边特别的高兴。对呀，咱们是应该让皇上招安呐。可是这些奸贼，他们能真心的给皇上出主意招安咱们吗？可是眼下这卢员外和石秀兄弟怎么办呢？啊，必须想办法把石秀和卢员外救出来呀。最后定下来了，还得派兵去先攻打大名府。好吧，那这样一来呀、就快过年了，这年一过就是正月十五啊，正月十五就是元宵节，那年头叫上元节，那可是个重大的节日啊。这一到上元节，这官府就得大办灯会呀、那北京城他也不例外呀、咱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悄悄地化好了妆。

0: 偷偷地潜入到这北京城里边，然后在元宵节这天里应外合，咱就一举把大名府给他攻破。要说军师吴用这智多星确实了不得，他就想到了这上元节了。这个节呀跟年他两个说道，年是什么？古时候传说年那是怪物，说这怪物一来啊，老百姓不消停，每年到360多天这年就来一回，后来大伙就叮当的放炮仗，把年那撵跑就得了。那节是怎么回事？节呀就是过节。什么过节？人与人之间没有舌头碰不到牙的，街坊邻居亲戚朋友，有一些过节的，到正月15这天就可以解开，这就叫节。那么智多星吴用就想到了这个节，可是这个节大名府能不能过呀？如果万一他不过怎么办呢？那么智多星吴用就说了，放心吧，这个节他官方肯定要办，他不办这个节他对不起老百姓啊。那民间的节日，别说你一个知府衙门，就是大宋朝的天子也不能把老百姓的节给丢了。那么吴用这回能算得准吗？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栓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

0: 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2: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

0: 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2: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3: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
0: 张静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4: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0: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5: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0: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6: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0: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7: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0: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

0: 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 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2: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 1.1 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3: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蛮吃惊的。
2: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4: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 20%。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2: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5: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6: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2: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7: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9: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8: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0: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率能达到了8000票。
8: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钟芳说，
11: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8: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2: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

0: 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五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五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益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两年我们每年大概能生产出20000多吨这样的绿电铝。
1: 在追求绿色低碳的同时，中绿铝业也在智能化改造和技术创新上持续发力。企业不仅配套建设了厂内分布式光伏生产线，还在近期取得了多项技术专利。甘肃中绿铝业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岳明杰：
0: 最近我们取得了高温蒸汽循环利用装置和再生冰石自动添加车等专利，这些技术创新不仅提高了冷凝水的回收效率，还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让生产更加智能高效。
1: 在张掖市的高台县延池工业园区，甘肃清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机器轰鸣，生产线全速运转。公司现已形成年产1200吨氯代铵及1200吨丙酰三铜产能规模，产品广泛应用于农林牧业生产和卫生领域。今年一季度产值突破2000万元。甘肃清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刁成辉：
2: 从项目落地到生产运营，政府部门全程贴心服务，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我们的3种原材料可以实现园区内的采购，为我们节省了原材料成本。我们也将发挥规上企业的引领作用，带动产业聚集发展。
1: 张掖鼎盛化工有限公司紧扣市场需求，专注化工产品研发生产，计划于今年年底升为规上企业。张掖鼎盛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科长赵聪祥：
3: 今年我们计划新投入丙酰氯生产线，加快产能释放和体质增效，预计全年的产能达到2000万元以上。
1: 位于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三阳高新技术产业园的中庸电力装备产业园一期项目已经进入冲刺阶段，这一总投资50亿元的项目将于今年6月份迎来首批生产线投产。中庸电力产业园天水项目施工负责人李强：
4: 在一期工厂顺利投产的基础上，择机启动二期工程建设，待一二期工程全部建成投产后，本产业园区将打造成为西部地区极具影响力的标杆产业园区。
1: 今年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5%，电力、热力、有色冶金、化工等行业增势尤为突出。1至2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10.1%，效益持续向好。亮眼的数据见证着甘肃新型工业化的坚实步伐。未来我省将持续聚焦产业提质、项目提速、企业提效，奋力推动工业经济再上新台阶，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5: 强信心，看发展。
1: 甘肃台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省各地组织开展迎春换新、数字汇购消费季系列活动，持续激发消费潜力。一季度我省消费市场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61.6亿元，同比增长2.0%。一季度全省各地以传统节庆与新兴业态融合为主线，主要开展网上年货节、甘味农产品展销及节假日餐饮促销等活动，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一站式年货采购体验，并推动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品以旧换新，组织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省商务厅紧紧围绕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等重点品类，精准施策，持续发力，组织开展系列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引入低首付按揭、免息贷款等金融政策，组织企业推出工厂补贴加旧机折价加品牌让利等优惠，进一步激发换新消费潜力。据了解，今年5月，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将联合省委金融办，组织省内18家银行机构及银联甘肃分公司，继续开展全省金融支付促消费专项行动，设立总额不低于9000万元的专项活动资金，持续推动全省消费市场复苏体质。甘肃台报道。
6: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推出一系列沉浸式、接地气、高品质的文化文旅活动，以多样文化业态浸润群众假日生活，让广大市民游客在山水风光、书香文脉非遗。

0: 以古韵中尽享假日文化盛宴。请听报道。
1: 五一假期，白银市开展情醉黄河水乡、畅游魅力同城、全域精品旅游线路实地采线采风活动。采风团实地走访水川湿地公园、黄河湾、顾家扇等核心景点，以多元视角挖掘同城文旅魅力，借助新媒体矩阵广泛传播，全方位展现白银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白银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工作人员强志远：
2: 持续深耕文旅融合，丰富游玩业态，全方位推进优质文旅资源，擦亮白银区文旅名片，欢迎大家前来打卡游玩。
1: 全域书香惠民，点亮城市精神底色。五一期间，武威市图书馆凭借丰富馆藏、智能服务设备、优质阅览环境，成为市民假日充电的首选地。智能检索、自助借还等便民服务，让阅读更加高效便捷。武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张菊平：
3: 读者进入馆内呢，通过我们的检索机就能够准确地知道自己想要借阅的这个图书呢具体在哪个位置。自助借还机呢是通过我们的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可以呢为读者实现这个高效的一个借还，比我们以前人工服务呢就要方便快捷得多。
1: 五一假期，定西市非遗文创集市精彩亮相，陶砚、掐丝珐琅、剪纸、麦秆画等传统技艺与马家窑文明创新文创集中展示，让古老文化遗产可感、可触、可体验。游客胡冰文：
4: 就是走到哪里，它都会有一个历史的沉淀，然后沉淀下来的文化带给我不一样的感受，觉得很震撼。
1: 西周掐丝珐琅传承人范红：
5: 通过近些年不断创新发展，西周掐丝珐琅文创产品已畅销国内外，希望将临洮的各类非遗文化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了解临洮。
1: 传统工艺融合现代创意，沉浸式非遗展示体验，不仅为游客带来独特的文化享受，也搭建起非遗传播、文化交流的优质平台，助力陇原非遗活态传承走向更广舞台。定西市非遗中心主任毛文林：
6: 把我们定西市六县一区的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些呢非遗作品在这儿呢进行一个集中的展示和呈现，感受到呢对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活化和呢在当下的这种呢前瞻性的探索和发展。
1: 五一假期，我省以文塑旅、以旅张文，多元文化活动持续绽放魅力，既丰富了假日文旅供给，也厚植了陇原文化底蕴，持续擦亮甘肃文旅特色名片。
7: 五一假期，我省多地热门景区客流迎来高峰，各地紧盯景区秩序维护、客流疏导、便民服务等关键环节，以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暖心服务筑牢安全防线，优化游览体验，全力保障广大游客安心出游、舒心度假。请听报道。
1: 这个五一假期，兰州中山桥景区人气高涨，接待游客总量突破10万人次。兰州黄河风情线大景区统筹设置3处游客服务中心，组织志愿者常态化开展便民咨询、路线引导、秩序维护等志愿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假日出行体验。游客李晶：
8: 感觉兰州人民也非常的热情，这边随处可见很多的志愿者，都可以热心的给我们做一个引导。
1: 兰州黄河风情线大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邵梦妮：
9: 每天组织了4名工作人员和6名志愿者，向我们的游客提供讲解、咨询、引导等志愿服务。在中山桥两边醒目位置呢，放置了12块的引导牌，对全县243万平方米的公园和公共绿地持续开展了浇灌、补植等养护工作。
1: 天水伏羲庙作为文旅热门打卡地，五一期间游客络绎不绝，景区配旗配墙志愿服务队伍在景区出入口、核心游览通道重点值守，常态化开展客流疏导、路线指引、便民帮扶等暖心服务。游客刘红建：
10: 感觉景区的服务都是很好的，在排队买票的时候都有志愿者引导和疏通，感觉很好，很热情。
1: 天水民俗博物馆讲解员黄娜：
11: 在景区的门口呢，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引导游客啊，扫码有序的进入每一个院落呢，都会有志愿者领这个游客去参观，让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感。
1: 张掖七彩丹霞景区风光秀美，游人如织， 景区推行

0: 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加全域巡防立体化警务保障机制，执勤民辅警化身志愿服务力量，从严从细排查安全隐患，维护游览秩序，坚守景区安全底线。临泽县公安局丹霞派出所所长李环东：
1: 我们全员在岗在位，通过高密度巡逻防控，维护秩序，排查隐患，主动为游客办实事、送服务、讲安全，就是希望每一位来丹霞游玩的游客都能感受到张掖旅游警察的服务温度。
0: 五一期间，花开林下不夜城景区从园区景观改造提升到全员服务礼仪、消防安全专项培训全面落地，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全有序、舒适惬意的假日游玩环境。林下成发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齐小颖：
2: 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海盗船、旋转木马等游乐设施全天开放，从早到晚为游客提供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
3: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公路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我省各地提前安排部署细化服务，加强联动调度，全力保障返程交通安全畅通有序。请听报道。
0: 在兰州火车站，记者看到进出站人流密集，候车大厅人头攒动，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五月五号，兰州车站预计发送人数4.6万人次，到达6万多人次，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客流以中短途返岗、返学及探亲返程客流为主。兰州车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李继峰：
4: 针对于客流返程高峰，提前谋划进行施策。对于这个重庆、成都、一些陇南方向的列车，加开临客，增加列车编组，开行重联列车，满足旅客的这个出行需求。
0: 为保障旅客顺利返程，车站强化服务保障，增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各关键点位疏导客流、引导乘车。兰州交通大学志愿者金立哲：
5: 志愿者主要分布在售票、检票、站台、服务台等工作区域啊，为老人、孕妇还有需要轮椅的旅客进行一对一帮扶。
0: 五一假期，短途自驾人群是公路出行主力。在高速公路兰州东收费站，记者看到现场交通秩序良好，进出通畅。为应对返程交通高峰，交通管理道路管理部门加强动态管控，实时推送路况提示，引导大家错峰绕行，安全返程。驾驶员金祖恩：
6: 反正车流量也不是太大，现在服务都挺好的。
0: 省工行旅集团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兰州分公司兰州东收费站副站长李亚丽：
7: 全员在岗，开启全部收费车道，通过前置疏导、客货分流等方式提升通行效率，同时设置便民服务台，提供热水、应急药品、出行咨询等服务。
0: 针对返程客流高峰，天水市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协同配合，辖区交通运行平稳有序。天水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玉泉高速公路大队见习警员胡斌：
8: 我们全员在岗，我们通过疏导交通的方式提高通行效率，我们提醒广大司乘朋友们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切勿疲劳驾驶。
0: 在省高速公路运营监控调度中心调度大厅内，电子大屏实时滚动播放全省路网通行实况，工作人员紧密监测车流变化，精准调度保障通行秩序。省高速公路运营服务中心路况直播员刘涛娟：
9: 精准制定保畅措施，全力保障车辆快速高效通行，并通过新媒体平台以及道路沿线情报板及时推送路况、气象以及绕行等信息。
10: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1: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3: 我省各地聚焦重点领域，细化安全防控措施，强化民生服务，扎实防范各类安全风险，全力保障群众度过平安有序舒心的假期。请听报道。
0: 五一假期，人流车流集中，道路交通保畅保安全成为了重点工作。白银市平川区结合辖区出行特点，统筹公交运营与交通管控，合理调配人力物力，调度人员全天候在岗，实时关注客流变化，灵活调整发车频次，优化运营路线，确保公交运转高效，满足市民假期出行需求。白银市平川区公交公司调度员朱兰：
12: 五一假期合理

0: 规划班次，科学调配用力，实时关注客流变化，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市民出行安全、便捷、畅通。
1: 假期期间，兰州新区各类民生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抢抓春季施工有利时机，在做好安全生产、保证工程质量的基础上，稳步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各项工程按计划有序推进。兰州新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业主代表程海平：
2: 现场人员实行两班倒作业，确保现场机械24小时连轴运转，安全管理人员全程跟进跟班监督，在抓紧进度的同时严守安全生产底线。
1: 五一假期正值春耕生产关键阶段，华亭市强化农资质量安全监管、农技指导服务和气象灾害防控，提前排查生产隐患，切实解决农户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华亭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乔凯：
3: 全市已交用储备化肥2万吨，基麦1200吨，农药3.5吨，全面满足春耕生产物资需求。同时出台种植业降补政策，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1: 为保障群众节日消费需求，庆阳市加强市场调度，督促各大商超、农贸市场提前备货，丰富商品种类，稳定商品价格，同时强化市场监管，规范经营行为，严把食品安全关，确保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庆阳某超市执行总经理向波：
4: 五一假期客流量激增，超市已提前投放近300只民生低价商品，覆盖生鲜、粮油、肉蛋、果蔬等品类，整体库存较平时增加了50%，确保货源充足，价格稳定。
5: 下面是陇原奋斗者致敬劳动者专栏。有一种坚守叫假期在岗，有一种力量叫榜样同行。五一假期，无数劳动者舍小家为大家，他们用坚守诠释劳动荣光，用实干诠释责任担当。请听报道。
6: 五一假期，在甘肃省重点项目 S10 张掖至马鬃山高速公路张掖段，建设者们依然坚守岗位，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目前项目规划的大型综合场站等已基本完工，各监理施工单位全部入驻。葛洲坝集团 S10 张马高速公路张掖段总工程师薛乐乐：
7: 综合场站包含半合站、钢筋厂、实验室、小构件预制厂，综合场站的建设为我们下一步主体开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五一期间，临泽县多家企业拉满生产进度条，抢时间赶订单，工人们以劳动生产庆祝劳动节，确保生产不停歇，供应不断线，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临泽县祁连红枣业开发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齐雪莲：
8: 五一期间，我们呢正在热火朝天的加班加点的生产，目前订单的量还是比较可观的，比去年同期我们的发货量可能要增长30%。
6: 为满足小长假期间旅客集中出行需求，兰州车站白银南车间推出系列便民利民举措，对安检、检票、站台等重点岗位增加工作人员，加强旅客引导，有序应对客流高峰。兰州车站白银南车间安检员王新纯：
9: 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增多，虽然不能和家人团聚，但坚守岗位我无怨无悔，能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为来往乘客提供暖心服务。
6: 快递行业一线劳动者依旧坚守在岗，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快件的正常收寄与有序派送。兰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临夏分公司康乐营业部仓管员马仲清：
10: 干快递这些年，我始终坚信劳动最光荣，脚踏实地的付出总会换来实实在在的回报，未来我会继续踏实肯干，用心情创造更好的生活，不负时光，不负自己。
11: 记者从近日召开有关会议上了解到，15-57甘肃省体育事业将锚定建设体育强省总目标，树立大体育观，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家体育和体育家6个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深耕细作，确保体育强省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群众体育方面，实施全民健身设施扩容提质、体育赛事品牌培育、科学健身指导惠民、重点人群健身关爱4项计划，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竞技体育方面，推进训练单位项目中心制、科学训练模式、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运动员保障机制四项改革。体育产业方面，开展产业布局优化、经营主体培育、体育消费提振、要素保障升级四项行动，将体育产业培育成为经济新增长点。甘肃台报道。
5: 北京时间2026年5月5号凌晨，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落下帷幕。来自甘肃兰州的22岁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的比分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冠军，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请听报道。
6: 吴一泽世锦赛夺冠是他获得个人职业生涯的首个三大赛冠军，第二个排名赛冠军。他也成为继赵新童之后第二位登顶斯诺克世锦赛的中国选手。甘肃省台球运动协会会长张建江：
12: 确实很激动，我们在场的很多的球迷，包括我们协会的一些工作人员，大家都流泪了。吴一泽非常有自信，这个自信来源于他的这个坚韧，他平时的刻苦，还有这个孩子呢，他这个骨子里啊，他就有那个不服输的劲儿。今天早上跟我联系的时候，他就说这是一个起点，刚刚开始，路还很长。
6: 2003年10月，吴一泽出生于甘肃兰州，7岁起便在父亲吴杰品的启蒙下接触台球，并展现出不凡天赋。2016年，13岁的吴一泽投身职业训练，开始了10余年日复一日的俯身瞄准击球。2018年，他不仅摘下全国青少年冠军，更获得 IBSF 世界青年斯诺克锦标赛男子 U21 组别的冠军。2019年，16岁的吴一泽在父亲的陪同下远赴英国谢菲尔德训练。去年11月的2025斯诺克国际锦标赛决赛，吴一泽打出4杆破百，职业生涯首次夺得排名赛冠军。追梦之路从无捷径，光鲜夺冠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付出，更是父母倾尽所有的托举与成全。吴一泽台球俱乐部经理郭晨曦：
13: 他父亲的坚持和支持，还有他自己的这种对斯诺克的热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特别小的时候，胳膊上会绑那种沙袋一样的东西，就是练稳定性嘛，出杆的稳定性就非常刻苦。因为他当时确定这条路的时候，当然有很多的质疑，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下来。他父亲每天在家里，你想8个小时日复一日的都是戴着白手套在捡球，然后大到这种赛事呀去陪伴他。
6: 从兰州黄河之畔踏上世界斯诺克顶级赛场，这位00后小将证明了中国斯诺克新生代已站上世界之巅。甘肃省台球运动协会秘书长周子浩：
14: 通过吴一泽为青年树立的好的一个榜样，省台球协会下一步会大力推动体育产业的进校园、进山区，来带动地方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
11: 武威市纵深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与实战化运行，通过3条线协同发力，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请听报道。
15: 武威市将综治中心建设列入为民实施项目，聚焦功能完善、人员配强、制度健全、面积达标四大重点，通过全面改造提升，在县区综治中心采用一厅加三区加七中心加 N 市模式，划分功能区域，配备41名常驻坐班专职调解员和165名随教随助调解员，法院、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常驻，民政、卫生健康等部门轮驻，其他设施单位随教随驻，形成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合力。武威市民勤县群众赵多红：
16: 通过综治中心的指示调解，我们达成了指示剂，对方答应尽快处理漏房漏水问题，所有的防护措施降到最低，我对调解结果也比较满意。
15: 武威市民勤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徐世清：
17: 安定和稳定化解矛盾纠纷在7年48级，办案的公证3百63级，行政复核577级，法律追逐324级，法律咨询4百98级，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
15: 为提升服务时效，武威市所属各县区综治中心推行一揽子服务模式，制定首问负责、限时办结等制度，明确调解、仲裁、诉讼等化解路线图，将非诉纠纷解决。

机制挺在前面。各级综治中心通过诉调、警调、访调三调对接，把群众揪心事办成暖心事。武威市凉州区综治中心副主任沈国生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五一劳动者风采，靖远绿化工人用匠心守护靖远满城青绿；五一劳动者风采，靖远县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康复医学科以人先建使命，以匠心护安康；五一劳动者风采，书香为伴，靖远新华书店人用坚守诠释责任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五一劳动节

0: 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从卸货、分拣、录入到上架，每一个步骤都凝聚着工作人员的汗水。一本本整齐摆放的图书，一句句耐心细致的讲解，一个个忙碌奔波的身影，都是书店劳动者们节日里最美的模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却在平凡的岗位上恪尽职守，用默默奉献诠释着劳动的意义，用暖心服务守护着城市的文化烟火气。假期不打烊，服务不停歇，在这个五一劳动节，无数和他们一样的普通劳动者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用辛勤劳动守护城市运转，用不懈奋斗点亮美好生活。他们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线。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4月29号，志愿服务有我、文明靖远同行、我的靖远我的家小程序优秀志愿者颁奖活动在县城鹿鸣园举行，为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突出的优秀志愿者颁发奖项，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凝聚全民共建美丽靖远的强大合力。本次活动旨在通过积分激励与颁发奖项，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文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数字化发展。据悉，我的靖远我的家文明积分小程序是靖远县数字化赋能新时代文明实践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载体。小程序设有文明靖远、每日向上向善、我的积分三大核心板块，覆盖黄河岸线清理、社区三千亿维护、垃圾分类、邻里调解、科技助农等多元文明实践场景，构建起做好事积积分、积分对奖励的长效激励机制，让点滴善举可记录、可积累、可回馈。现场志愿者们还向群众推广了我的靖远我的家小程序，从要我做变为我要做，让更多的人主动参与各类文明志愿服务，用点滴善举汇聚成共建美丽靖远、文明靖远的强大暖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4: 等会儿。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和美静园九三零静运县人民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有烦恼来这里，生活帮你忙，帮你解决烦心事，帮你智慧生活。我是尔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运动篇。为什么有的人看似体重正常，四肢纤细，肚子却不小，体检甚至查出脂肪肝？相比看得见摸得着的皮下脂肪，深藏于腹腔的内脏脂肪低调且顽固，想要减掉更要下苦功夫。今天一起学习通过运动科学减脂。一、内脏脂肪过剩有个典型特征，内脏脂肪围绕在脏器周围，对于支撑稳定和保护内脏起着重要作用，一旦过剩却会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包括嗜睡、易疲劳、呼吸困难、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或便秘等。如果不及时干预，还可能引发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心脏病等心脑血管疾病及代谢综合症，增加中风和心肌梗死等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运动过少、久坐、饮食结构偏油腻

过喜好甜食的人更可能积累多余的内脏脂肪。典型特征：肚子大，四肢细。据统计，有大肚腩的人中九成面临内脏脂肪过剩，可通过计算腰臀比简单判断。笔直站立后轻轻吸气，用软尺轻贴皮肤测量肚脐上方一厘米处的腰围及胯骨凸起部位的臀围，然后计算腰围与臀围的比值。男性超过 0.9， 女性超过 0.8， 即提示可能存在内脏脂肪过剩问题。二，内脏脂肪到底有多难减？相比于身体其他部位的脂肪，内脏脂肪更难减。在减肥导致的机体营养不足情况下，细胞会优先将营养转移到内脏脂肪中，而在减肥初期，身体会先消耗其他部位的脂肪，一积累难消耗，内脏脂肪便会在腹腔内不断堆积。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在热量消耗基本相似的情况下，相对于低强度或中等强度运动，高强度或极高强度运动能更有效地减少腹部内脏脂肪。原因可能在于，高强度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身体仍可保持较高的能量消耗状态，会倾向启动内脏脂肪功能。而跳跃作为一种高强度锻炼方式，能快速提升心率以及呼吸频率，增加能量消耗，对减少内脏脂肪具有积极作用。三，跳跃运动给肚子刮油。专家推荐三种跳跃动作，可调动全身多部位肌群，尤其是核心肌群。经常练习有助减内脏脂肪，为肚子刮去油脂。建议每个动作重复10到15次为一组，每天练习3到4组。波比跳，站立，双脚与肩同宽，双臂自然下垂，俯身下蹲，双手掌撑地，用力将双腿同时后蹬，进入俯卧撑姿势。完成一个俯卧撑后，将双腿收回至下蹲姿势，起身跳跃，同时双臂向上举过头顶。注意下蹲时吸气，起身跳跃时呼气，动作保持连贯。开合跳，站立，双脚并拢，双手自然下垂，向上跳起，双脚向两侧分开至略大于肩宽，双臂向上举过头顶并拍掌，落地时双脚并拢，双臂放回身体两侧。注意运动时膝盖微屈，以减少膝关节压力，保持速度适中，稳定落地，避免过快或落地不稳导致脚踝扭伤。深蹲跳，站立，双脚与肩同宽，双臂自然下垂，臀部向后坐，做深蹲动作，膝盖不超过脚尖，双臂向前伸直，从深蹲姿势起跳，尽量跳高，同时双臂向后摆动，落地时回到深蹲姿势。注意保持背部挺直，避免弯腰，膝盖与脚尖方向一致，不要内扣或外翻。跳跃时尽量保持身体稳定，避免左右摇晃。

一动就出汗的人是身体虚吗？闷热的天气出汗多，这不难理解，但同样的环境下，有人轻微出汗，有人则汗流浃背，甚至吃个饭稍微走一走，整个后背都湿了。爱出汗的人是身体虚吗？那么需要警惕哪些疾病的风险呢？一，比别人出汗多，或是天生的。出汗是人体调节体温的重要手段。其实，皮肤每时每刻都在出汗，只是汗滴还未成型就蒸发了。这种情况叫隐性出汗。当身体活动起来，比如运动、进食、情绪激动、产热增多，或者当环境温度升高，体温也会随之升高，人体就会增加出汗来散热降温。倘若排汗机制失灵或超载，人就可能发生中暑或者热射病。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教授杨锡川表示，在相同环境下，出汗多少与个体的基础代谢、汗腺数量、汗腺的发达程度、汗腺的分布偏好等都有关系。基础代谢，一般情况下，基础代谢率高的人对散热要求也高，更容易出汗。比如青壮年往往比老年人出汗多，孕期及产后比非孕期女生出汗多。

多少和发达程度。人体汗腺有200万到400万个，每个人汗腺的数量和发达程度不同。汗腺多且发达的人自然出汗多，先天汗腺少或者不发达的人就会出汗少。汗腺分布的位置偏好，汗腺分为大汗腺和小汗腺，大汗腺主要分布于腋窝、乳腺和会阴处，小汗腺分布全身，集中在手掌和脚掌。汗腺分布的位置也存在个体差异，手心、脚心、腋窝、脖子这四个位置出汗多，通常属于原发性多汗，是一种基因决定的多汗现象。总的来说，对多数人而言，只要身体觉得舒适，出汗多或少都是健康的、正常的，不必担心焦虑。二，爱出汗，排查一下四种病。爱出汗也可能是疾病信号。武汉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尹杰提醒，如果你比周围人更容易出汗，不妨排查一下是否存在以下情况。一、糖尿病。高血糖会影响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容易让人在睡眠或不剧烈运动时出现多汗。这种情况常发生在血糖过高或过低时。二、甲亢。如果身体分泌的甲状腺激素过多，可导致新陈代谢率增加，体温随之升高。下丘脑检测到这一信号，就会下令增加出汗以调节体温。这种出汗一般是持续性而非阵发性，通常还伴随体重下降、指甲变脆等症状。三、感染性疾病。一些感染性疾病如结核病等，可导致夜间盗汗，即在睡眠期间大量出汗，睡醒后汗止。四、自主神经失调。自主神经失调是指植物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可导致多汗症，包括局部多汗，尤其是手掌、脚底、腋下、大腿根处和全身性多汗症。相对而言，女性在生育、更年期等激素波动较明显的时期，易出现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也因此更容易情绪烦躁、多汗。若是不严重，保持环境清爽、衣服透气即可。出汗过多怎么解决呢？一、补水。水对大脑、心脏、肾脏等代谢活跃的组织影响很大，不少人口渴时才想起喝水，但此时身体已经失水 2% 了。建议大家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我国膳食指南建议，成年男性每天饮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1500毫升。运动、户外作业、高温时可以多喝一些。二、补碘电解质。人在大量出汗后会流失很多钠，易引起电解质紊乱，可能导致乏力、呕吐、头晕甚至昏迷。出汗多时可以补充电解质饮料，也可以喝点绿豆汤或红豆粥。三、少吃辣食。吃一些辛辣刺激、肥甘甜腻的食物更容易大量出汗，建议合理膳食，多吃果蔬，适当喝一点酸味饮料，比如酸梅汤